0: 怎么留白啊？
1: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0: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7: 来喽，
6: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7: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6: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7: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6: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7: 哎，删删删删。
8: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9: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小空间的大主宰，
9: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
11: 使用按摩仪2到3次仍然没有能够减轻或者是缓解者，或者是已经确诊了相关疾病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就医，遵医嘱治疗。好，此刻是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依旧提示大家啊，路况专线是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3: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4: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4: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6: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

0: 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京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原总参谋长加迪·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将会获得25个席位，也一席也成为议会最大党。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将获21席，少于上一次的民调预计的23席。那么，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媒体的说法，这将会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下面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当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是目前呢，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他透露说，下一次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者是瑞士举行。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收到不同国家发出的邀请。他说啊，会谈将会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那么泽连斯基呢，在媒体交流的时候也表示，需要扩大并且加快双方释放战俘的进程。那么他还表示，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了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当地时间9月8号开始，加拿大对美国的最新关税反击正式生效了。关税战之外呢，抵制美货呼声再起，一些加拿大民众呼吁不应当对美国屈服，因为现在做出让步只会导致美国将来提出更多要求。抵制美货成为了一些加拿大人新的生活方式，包括只购买加拿大本地的食品杂货，抵制前往美国旅行，停止购买美国科技产品，停止使用美国流媒体服务，那么停止购买特斯拉等品牌汽车，停止饮用杰克丹尼威斯基等等一些酒类的饮品，那么避免使用美国社交媒体网站等等。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就指出了，说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和影响，但是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的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好，此刻是早间的8:22，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出行的路上啊，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27到28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19到20度之间。好，接下来水木年华的这首歌《青春再见》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动，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中山东路解放路目前的车流量持续加大，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来行驶。镇东路南门大街的交叉处车多缓行，过了信号灯之后通行情况依然会比较缓慢。看到镇江支线在往观塘快速的方向现在出现了轻微的路堵情况，车辆会行驶的比较缓慢，需要大家走走停停。最后来看到目前的南浔大道上等待通行的车辆比较多，在九华山路路口、潭山路路口早早排起了队伍，大家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多云天气，早晨最低气温20度，白天最高气温28度。白天阳光不错，整体呢很舒适，不过呢早晚温差依旧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出门的话记得随身带件薄外套。今天全天的基本没有雨水，很适合大家外出户外活动。明天天气转阴，有机会出现小雨，出门的话可以提前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

0: 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关注完天气之后，下面的时间啊，咱们一起来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眼下是水稻病虫害防治的关键窗口期，各地农户抢抓农时，错时开展植保作业，科学做好稻田病虫的防控工作，筑牢秋粮的丰收防线。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在丹阳市炎陵镇大吕村的连片稻田里，植保飞手抢抓清晨低温时段，操作无人机在稻田间低空穿梭，匀速作业，精准喷淋药剂，高效完成全域病虫害防治工作。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4: 像我们呢，今天早上呢，从4点钟开始打的。像我们现在这两台无人机的话呢，从早上4点钟打到9点钟，大概可以打到500亩。
3: 水稻病虫防治窗口期短，时效性强，为抢抓最佳防治时机，飞手们错开高温，坚守田间，频繁转运重型作业设备，辗转多处田块，以精细高效的植保作业护航水稻长势，筑牢秋粮稳产丰收根基。大吕村植保飞手常亮：
4: 人可以等，这个季节不可等，庄稼更不可以等，所以再热天咱我们尽量避开这个高温，尽量这个早起一点，争取了早点这个防潮，确保我们这个水稻丰收。
2: 最近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厅揭牌仪式在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举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依托西京渡深厚历史文脉与文旅资源，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全新打造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系统呈现对口援藏成果、镇藏两地文化互鉴历程、非遗双向交流故事、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实践。通过图文纪实、实物陈列、文物展示、事迹宣讲等多元形式，全方位立体化讲好民族团结进步镇江故事。长期以来，高原红石榴镇江示范基地立足镇江，深耕民族工作，持续打造行走的非遗特色品牌，推动本地非遗技艺进藏工艺传播，引进西藏特色文化工艺资源落地镇江，以文化搭桥，以公益聚力，以真情连心，持续促进两地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西藏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王家华：
5: 我们依托同时有家园这个平台，是给西藏的这种边远山区的小朋友送温暖。另外每年以援藏的形式把这个西藏的一些特色产品传播到内地来。
2: 再来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全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年6月1号开始实行。那么为了推动新规落地落实，压实网络餐饮各方面的安全主体责任，昨天下午我市多部门联合举办123号令实施百日知识竞赛。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殷香的报道。
6: 本次竞赛由市市场监管局、市司法局、市餐饮协会联合主办，平台企业、连锁餐饮、高校、商业综合体等8支代表队同台比拼，把法规学习搬上赛场，以赛学法，以赛促改。
7: 请我们2号队的1号选手准备作答，请听题。入网餐饮商户。
6: 本次竞赛以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为核心，围绕食品安全法、平台主体责任、入网商户义务、风险商户处置等实务内容设置考题，参赛队伍通过必答、抢答、风险答题多个环节开展业务比武。 淘宝闪购公共事务部镇江区域负责人潘新玉。
8: 淘宝闪购平台呢，与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了良好的政企协作机制，监管部门帮助我们线下业务经理开展法规培训、行政指导，我们联合监管部门的同志一同开展线下实地抽查，形成双方的监管合力。我们将联合监管部门面向镇江本地入驻商户开展123号令专项普法推送，把法规要点传递给每一位商户经营者，引导商户主动合规经营，共同筑牢网络餐饮安全防线。
6: 镇江右建鲜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行政总监钱静。
9: 作为镇江本土的茶饮连锁品牌，消费者的信任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下一步我们将把这次知识竞赛的学习成果转化为实际经营的一个管理举措，严把供应链的源头、核心原物料的统一配送，同时推进互联网加民族酿造的一个建设，主动接受消费者的一个监督，用透明换信任，守护本土品牌的口碑。
6: 市场监管总局第123号令聚焦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为平台商家划定红线，明确底线，切实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行为，保障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是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科科长陈华。
10: 我们司法局作为行政执法监督来讲，重要的任务是推进130号令的一个普法落地呢更广更深，同时呢要促进我们行政执法部门严格公正文明规范的执法。
2: 上周末苏 BA 火热开赛，本周民间篮球赛事接力接续发力啊。那么前天晚上2026镇江心动夜战2v2百分大战正式的启幕了。那么赛事接力现象级百分大战体育 IP 热潮，以低门槛高观赏性的民间夜赛模式，为我市篮球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持续点燃城市文体活力。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夜幕降临，镇江心动篮球中心灯火璀璨，氛围拉满。随着裁判哨声响起，二对二对决正式打响，赛场瞬间进入高强度竞技状态。参赛球员身姿矫健，斗志昂扬，攻防转换干脆利落，精准传球，急速突破，起跳投篮，强硬挡拆，轮番上演。每一次精准得分，每一次极限防守，都引爆全场。参赛球员林冰荣：
11: 我感觉镇江其实是一个篮球氛围特别好的城市吧，就我觉得需要有更多这样的比赛，然后把大家就凝聚起来，然后就一起给一个就展现自我的平台吧。
3: 本次赛事面向16至45周岁篮球爱好者开放，采用自由组队模式，共招募20支参赛队伍，80名球员参赛。不同于常规篮球赛制，本次赛事将百分对决分为4节比拼，每节率先拿下25分的队伍获胜，胜者继续守擂，负者轮换休整，全程保留累计积分滚动晋级，既保留百分大战的竞技悬念，又兼顾赛事的参与度与观赏性。镇江心动篮球中心馆长刘荣：
12: 特别希望有这种呼应，因为你说周末看了苏 BA 的比赛，大家热血沸腾的，然后周一可以过来参加一个民间的这种赛事，而且它没有门槛，然后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所以也希望把周末积蓄的一些热血情绪延续到这个周一的这种民间赛事当中来。
2: 昨天下午，镇江经开局们送上专属的健康关怀，来听记者报道。
13: 本次活动围绕教师群体常见的职业健康问题设计服务内容，设置了基础健康检测、中医特色理疗、一对一健康咨询三个环节。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首先为老师们量血压、测血糖，对数值异常的老师给出调整饮食、优化作息及专业复查的具体建议。针对教师用嗓多、久坐、易肩颈不适的职业特点，护士们带来了中医特色耳穴贴压

0: 移风填谷实现了双向共赢。据测算，该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4万元。镇江高新区高新制谷项目负责人于洋：
1: 能源托管模式让我们很省心，费用直观，供应稳定，预计整个项目运行费用能下降11%。这种源头控碳的模式不仅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更提升了整个园区的绿色招商吸引力。
2: 金秋将至，蟹味渐浓。在镇江经开区姚桥镇三桥村，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千亩蟹塘的江水蟹已经顺利完成了第四次蜕壳。那么本月中旬呢，将会分批捕捞上市。来听记者报道。
3: 螃蟹的生长全程伴随着多次蜕壳蜕变，每一次蜕壳都是生长提质、积蓄鲜味的关键阶段。眼下，基地蟹塘水质清亮，生态环境优良，绝大多数江水蟹已经平稳完成第四次蜕壳，体格大幅壮大，为丰产上市打下坚实基础。江苏江心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文峰：
4: 我们预计大概在9月20号左右，上市。由于呢，今年的气候比较温和，没有太大的高温，所以说我们今年的螃蟹养的又肥又大。现在就脱完壳以后，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很多都是4两的母蟹、5两的公蟹，比比皆是。所以说，今年应该是我们江心源丰收的一年。
3: 江心源紧邻长江，取长江活水养殖，全程投喂天然饵料，养出的螃蟹以腮白、肉甜、膏黄足著称，曾获镇江江蟹地理标志授权。
4: 目前江心源还是延续的大种蟹的饲养模式。它主要的养殖模式就是饮用长江活水，低密度生态养殖，然后喂养生态饵料，比方说冻鱼、小鱼小虾、南瓜、玉米等。所以说，这样养出来的这个螃蟹不仅个大、腮白，而且呢黄满膏肥，肉质紧实，微微发甜。
2: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到28度，那么明晨的最低气温呢在19到20度之间。棉花糖的这首歌《女孩》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金秋国庆购车狂欢，镇江文广2026十一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一站式看车比价惠民好价集中释放。活动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展会地点就是在镇江南徐大道花鸟市场的北广场。那么主办单位的镇江文广集团本次车展也是集结了4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燃油

0: 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傅小景傅律师。欢迎傅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欢迎傅律师来做个节目，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傅律师啊，不知道您有最近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的手机里多了一个特殊的知心朋友。那这个知心朋友呢，他既不是同学也不是父母，而是 AI。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有一个调研，有超过60%的中小学生用过 AI， 甚至呢有 46.4% 的孩子遇到烦恼首选向 AI 来倾诉。那么这听起来好像挺省心的，这背后其实藏着不少的隐患。那么我们今天呢和傅律师就想从消费维权的角度来聊聊这个 AI 情绪陪伴的话题。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研当中，有21.5%的孩子就说只想和 AI 来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很多家长觉得啊，这其实也挺好的啊，省钱又方便。那么从专家解读来看， AI 情绪陪伴对比传统的线下心理咨询，在消费成本上确实呢是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呢也存在短板。傅律师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存在哪些法律隐患呢？傅律师
4: 啊。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关于这个性价比的问题，我认为面对这个世界啊在不断的发展，我们对 AI 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去拥抱它。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去排斥它。我觉得我们家长也是一样，只有去拥抱它我们才能往前走，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我们要适应这个时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实际上 AI 确实是能够低成本的帮助我们小孩子，因为一些这个社会啊还是AI 当中它是大数据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低成本的能够帮助到小孩子的一些施压。而且现在这种整个这个小孩子教育环境包括这种学习的压力各方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一点我们要去真正的去肯定它。它真的是我也在用，因为为了适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首先要肯定它，我们不要去这个回避它，或者说把它认为是洪水猛兽，这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去它。
3: 就是把它当做一种工具来使用，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正向的意义的。
4: 对，这是一方面。
3: 嗯，
4: 另外一方面我说一下，实际上 AI 实际上它是一个大数据，它是一种对于原来的所谓的各种回答的一个分析，它不是创造，它实际上是一个数据的总结。所以说它一方面我们认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回答一些问题啊，既有的知识的一些总结，它不是创新。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要希望它能够给你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方面我用的之后体会非常深刻，这是我讲的第二条。第三条关于作为一个法律人怎么样子来看到这个模式下面的法律的风险的隐患。而我们认为尤其是这种现在的状况，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他不断的收集你的信息嘛，就是包括你现在在提供的信息都是他收集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种叫你的信息你的泄密，这点非常重要。

0: 我们说，我们认为，你的心病之后就可能在它的这个端口里面，就是不断的有大量数据。那么这个数据的使用、保存、安全，我们国家在这段时间密集的出台了大量的这种信息保护、数据保护。但是我认为，为什么要出啊？一方面说明这个数据保护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这种矛盾突出，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小孩子要有自我保护意识，他们有个数据安全、隐私安全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现实层面，可能在数据网络层面，这个我们也要有这个意识，这是要我们在这个这个所谓的网络 AI 原生的家庭、原生的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意识到，就是我们交流的时候，像我也用的时候，我们就会透明一些数据，包括你的身份信息啊，包括你的一些特殊的要求啊，你要透明，这条是对我们来讲要特别要注意的。
1: 嗯，您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我们的隐私安全是比较大的一个隐患？
0: 对，
1: 对吧？
0: 而且的话，因为你大数据一旦给他们使用了之后，它就包括这种就有他们，所以我们国家虽然有大量的法律在规制。但是很显然法律都是滞后的。
1: 因为我们也看到啊，因为现在很多的 AI 的这些工具也好

0: AI 可以从事的领域有哪些，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比如日常的情绪疏导与压力缓解，比如说像职场压力、学业焦虑、人际冲突等等。还有呢，就比如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以及自助工具引导，比如说像深呼吸、正念冥想等等。还有呢，就是比如像初步的情绪记录与风险评估，比如说像轻度心理问题的自我调节辅助，比如说像社交技能的这个低风险的练习环境。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呢，这些就是可以 AI 可以从事的领域。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AI 不能越位的领域有哪些。首先呢，就是精神障碍诊疗。很多人呢就会用这个 AI 去诊断，比如说我怎么怎么样，睡眠不好，是不是得抑郁症了。那么这个时候 AI 要避免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呢会增加用户的焦虑。此外呢还包括精神科的开药， AI 呢不是医生，也希望大家能明确这一点。其次呢就是深度心理治疗，潜意识探索、创伤修复、人格层面的工作， AI 如今呢都是没有办法来完成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自杀倾向性的干预、心理危机干预，这些 AI 呢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非专业的 AI 应该是去回避的，专业的 AI 应该给出合理的建议，比如说像看线下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这个其实刚刚我们傅律师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傅律师也是给大家做了提醒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我们的傅律师给大家去做做提醒，就是如果我们消费者一旦遇到了比如说 AI 越界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1: 我把主持人的这个观点我来把它稍微讲一下，就是什么呢，就相当于 AI 它属于保健品，有病要看医生。就是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个意识啊，因为它真的不是创造性的，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有 AI 我们可以代替医生，有 AI 可以 代替律师，真的不是的。我今天可以很负责任跟他讲，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意识。好，关于 AI 的越界问题呢，怎么讲呢，就是说总体来讲我们这个保护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目前是处于我们的初期，我们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规范。只不过我的提醒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去沟通交流，第二方面就是要实时的有一根所谓的隐私保护的一个底线，所以说这条是我特别要在意的。另外一条我要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作为 AI 就是万能的，真的现在至少说现在我所设立的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对以前的一个数据的总结，它是一个已知的，它没有创造，所以说它停留在初期的我刚才讲的一些咨询，真正的那种刚才讲的有病看医生，有法律问题去找律师，真的不是代替，它是一个辅助的帮助性的作用。
0: 那么傅律师您是法律从业者，就您了解到目前有没有类似于比如说 AI 侵权的一些问题，它目前有一个有效的判例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1: 这样子主持人给我布置作业之后我就看了一下，确实是我特别去了解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媒体上面已经可以明确的有一个案件是美国的，因为美国它一个案件还是比较
0: 有典型性的，
1: 有很非常典型。它一个原告是一个小姑娘，她这个判决的时候她是20岁，她6岁开始用一个就是那个谷歌的那个什么产品，就是一个叫 YouTube 啊，这个产品然后是这个叫还9岁是用那个谷歌的产品，那么叫这用了之后呢，它就是上瘾之后呢，那么他就起诉这两个单位，一个是谷歌，一个是叫 Meta， 就是两家单位。然后最后的时候陪审团就认定是什么呢，认定这个社交媒体成瘾，他说这个产品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他这个案件我认为非常有在当下还是很有这种标志性的一个案例的。最后的时候陪审团认为这两家单位在产品设计过程有过失，平台的无限的下拉、点赞、激励等成瘾机制是造成这个原告抑郁、身体变形障碍、自杀的意念的重要因素，判定600万美金。其中300万是补偿性损失赔偿，另外是300万是惩罚性赔偿。所以说这两家单位，谷歌是承担30%，它是平台，另外一家设计单位承担70%，就是一共是600万美金。那么就是这个判例

0: 就是说它是一个这是初审阶段，这个两个单位已经上诉了，目前尚没有终审。但是我也特别要强调，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就说明我们这个
1: 国际上其实对于这方面，比如说像 AI 成瘾或者是网络成瘾，已经开始重视起来。
0: 对，
1: 因为法律是有一个滞后性的。目前刚刚我们傅律师也说了，可能还没有一个非常成体系的对于这方面的一个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能出台。但是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肯定这方面的对于我们隐私权也好，对于我们这个权益的保护也会越来越完善的。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傅律师还有什么需要去提醒大家注意的吗？
0: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我刚才特别在提这几条，就是关于 AI 的这个当下，我们去拥抱它，这本身没错。包括我们用它的作为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工具，千万要小心一点，它是一个工具，它是一个辅助工具。有病看医生。有法律问题去找律师。真不是说。来，而且我现在
1: 不要百分百的去依赖，对吧？
0: 甚至我认为这个，包括我们很多时候都在用，我们用的时候，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要晓得，我们要有一个警悬的一个绷紧的，就是说，我们跟他进行对接的时候，我们的隐私保护的这个权要绷紧。另外一方面，遇到侵权的这个时候，我特别要讲的，就是侵权，我们个体的维权就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这个个体的这个，就是信息的这种泄露。

0: 一个叫适应适应的逆旋环境，盈地常温轻窄，那么它这个是一个叫所谓的理想的环境，理想状况。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说清楚，我这个工况是属于理想状况的工况。那么我们在日常当中，你的续航肯定要打折的。大概我们现在这个实践当中，可能不能低于七折。比如说续航是500，那么5735，你千万别说我续航是500，最后的时候两百都没有，那肯定不行。就说我们认为，一方面你要标明我们当时这个检测的，比如说五百的这个500公里，那么你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是一个理想状况，你告诉我们这个消费者明明白白，是这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你告诉完之后，那么我们的实际的这个就是实际的这个行驶的这个距离啊，你显然不能够低得太多。我们一般示范时间你低于70%，那么我们很显然就认为你是有问题的，就是问你就是，否则的话你就这个就是虚假宣传。
1: 那么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像张先生遇到的问题啊，就是客服一直拿啊这个事情享有质保来挡掉退换货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很多观众很多听众啊也会因为这句话被绕进去，有质保是不是就说只能修不能退不能换，像这种连续出现的问题谁来证明是车有问题呢？
0: 好，这样的啊，这个话说得非常好，质保不能不等同于或者说不等于只能维修，维修、更换、退货是并行的三包权利，它不是说，哎，我只能给你进行维修。质保是叫保修承诺，是产品出现问题之后的销售服务。如果商家交货时就是自带的缺陷，你看，就像我们这个，它自带缺陷，多次换货依然不合格，我消费者就有权直接的退货，退款。
1: 那么张先生还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他这个买车的时候有赠品，但是他赠品一直没收到，客服说是发货了，但是也一直没有给他提供这个单号。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赠品可能不值钱就算了。法律上，如果商家啊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搪塞，然后我们消费者一直收不到赠品，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0: 这个商家这个耍赖是不对的，肯定不能赖的啊。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个刚才讲的就是商品的这个页面聊天的这个承诺的赠品，它属于买卖合同组成部分，哪怕是赠品免费，商家也负有交付的义务。如果商家说，哎，我已经发货了，无法提供单号，那肯定视为没交付，这点没有疑问，因为我们法律规定，以我收到的这个时间点作为你履行的合同，至于你说我交给了快递，那都不算数的，这点没有任何争议。这是第一个。第二，消费者可以主张，第一个你补发赠品，如果你无法补发，我要可以主张，我特别要强调，赠品相应等责等值的赔偿，就是说，不是说我这个赠品是免费的，所以说我没有就不可以，不可以。那么我只有买了这个产品，你才给我，剩下数百人打入我的产品当中。所以说，如果我再说一遍，如果无法补发，可以主张赠品对等的等值赔偿，这一点还是非常跟大家说清楚的啊。
1: 好，那么我们也谢谢傅律师的一个解答，也建议张先生啊，您因为提到了您是在网络平台来购买的这个电动滑板车，如果和官方客服沟通不是很顺畅的话，建议您找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方的客服来介入帮您处理。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19度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21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0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0: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中山东路解放路依然会忙碌一些，路口的等待车辆在6到7辆左右。在中山东路去门路段，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到了北辅路九华山路车辆会有明显的减少。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五分口高架桥上的车辆不是太多了，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换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路直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到太湖服务区之间， 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路段，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附近都是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最新的外贸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步保持2位数增长，展现出强劲活力与十足的韧性。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至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供应链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开始加速落地，以生成式大模型为引领，机器视觉、智能体、具身智能等多项技术协同演进，以在采购管理、需求预测、库存优化、智能调度、风险管理等供应链管理的核心环节实现深度赋能，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决策精度与运营的韧性。据统计，在采购领域，采用智能采购供应链的企业，相较于传统模式，采购的效率可以提升30%以上，采购周期可缩短50%以上。在物流供应链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超过37%，其中运输环节以78%的渗透率居于首位。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6: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7: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9: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1: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9: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1: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9: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3: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6: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请讲请讲。
6: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3: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7: 我明白了，
8: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交警大队徐宜潘警官。徐警官你好。
12: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1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业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镇江交警提醒广大车友，目前市区主干道、高架还有周边高速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

0: 好，城市交通是越来越智能化精细化了，车道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要求我们驾驶人也要与时俱进，多看多观察，守规则不侥幸。小小的一条可变车道能够极大缓解路口拥堵，提升通行效率，也希望所有的车友都能够自觉遵守通行规则，文明行车，规范通行。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
2: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5: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8: Hola。
9: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润州交警大队徐怡凡警官。徐警官你好。
11: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随着新学期全面开启，校园周边道路车流人流迎来全面回升，每到上学放学高峰，接送学生的私家车、电动自行车、过街行人高度集中，高峰拥堵叠加，人车交织密集，学生出行安全风险也是大幅增加。针对开学季突出的交通特点，润州交警精准研判辖区各校路段通行现状，落实一校一策，精准护学举措，全面开启了常态化开学季护学管控与宣传模式，全方位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11: 最近呢，我们中小学全面开学，很多我们学生家长也开始头疼起来了。校园周边交通呈现时段集中、流量集中、风险集中三大特点，非常拥堵，也极易发生交通事故。然后我们不同学校区位不同，路况也不同，周边的业态也不同，产生的交通堵点、乱点、安全隐患也完全不同。所以呢，我们坚决不搞这种一刀切的勤务，坚持一校研判，针对我们每个学校的周边特点以及环境，每个学校一个方案，一个学校一个治理，精准破解我们各校通行难题，保证我们的学生上下学平安畅通。
0: 好的，徐警官，在我们辖区范围之内有几所学校呢？啊，这些学校周边的通行情况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应该说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和我们详细的再来提醒一下吗？
11: 我们辖区内主要是镇江中学、南徐小学、珠芳路小学以及长山学校这几所学校。

0: 其中呢，我们镇江中学以及我们的长山学校都属于我们这个路比较窄、人流量非常大的这个辖区。然后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镇江中学这个片区。镇江中学位于南山路上，南山路只有两条道。然后早间上学，我们还实行单向通行，是学生入校的核心通道，也是早晚高峰最容易拥堵的重点路段。每到我们的早高峰时间段，我们大量的学生家长就会开私家车或者骑电动车，然后去接送我们的学生。车辆临时停靠，然后排队等候，这种现象非常突出。
1: 您说到的早高峰送学生具体时间，能和我们大致框架提醒一下吗？
0: 早高峰时间段是6点半到7点半之间，
1: 这1个小时。
0: 是的。
1: 那就是南山路这边还是比较忙碌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也是提醒，如果是其他不接送小孩的这个家长朋友，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啊，也许会更加快一些，是吧？
0: 是的，是的，可以从潭山路绕行，然后就不要走南山路走，因为家长接送都要临时停靠，基本上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们的车都会堵在里面。
1: 好，刚刚是说到了，那家长骑行电动自行车，如果去接送孩子的话，会有这个沿路停放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我们大量的家长骑电动自行车会在学校周边以及我们的道路两侧直接临时停放，占用我们的等候入校。那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我们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0: 高温度是在27到28度，大家出门的时候请带好雨具，另外雨天路滑，请您谨慎慢行。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润州交警大队徐怡凡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
1: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轩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2: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3: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2: 先听好消息吧。
13: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2: 嗯，不错。
1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2: 什么？
1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2: 还好还好。
1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2: 啊？
13: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2: 哦。
13: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2: 关键时刻掉链子。
1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2: 还好你们动作快。
1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2: 那还有好消息吗？
1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7: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20: 万千气象。
19: 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境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苏州出口附近，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道路直附近，G1522长泰高速双向的董帮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的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到太湖服务区之间，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以及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环山服务区附近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苏超激战正酣，本赛季以来，市图书馆围绕苏超球魂震燃主题，线上线下同步推出活动，为市民送上了文体融合大餐。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和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陈联分会今天发布8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走势进一步分化。燃油车方面，8月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仅为54万辆，同比下降40%。新能源车方面，8月零售100.5万辆，渗透率达到65.2%，再创历史新高。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8号发布警示说，在冬季到来前补充天然气库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新数据显示，9月初德国的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储气率为53%，为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而去年同期储气率为71%。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饭没吃几口就腹胀、嗳气、恶心，这些看似普通的胃部不适，还可能是胃动力出了问题，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胃清瘫。最近啊，

0: 话题这种胃病做胃镜也很难发现冲上了热搜，也让它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引发关注。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为什么胃会瘫了，并提醒你几个生活细节做好预防。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特别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呼吸内科的何芳主治医师哈。何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3: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我们来看到了一位大学生小戴哈，他睡觉的时候呢会打呼噜，声音很大。那么上个学期已经是因为打呼噜啊换了一个宿舍了。那么换到这个新的宿舍呢，这个舍友虽然说没有明讲哈，但是呢也开始提醒他啊，说你这个晚上睡觉啊最好可以用止鼾器啊，有点打扰他们睡觉了。其实啊，这个睡觉打呼噜不仅是困扰自身睡眠，也常常会影响到身边人休息。近期啊，电商平台上的各类止鼾神器销售很火爆，价格是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啊，部分产品的销量还动辄上万。这个夹在鼻子上的这个止鼾器啊，宣称是秒止鼾的止鼾贴，还有就是直达鼻腔深处的浓缩喷剂等等啊，尝试这些方法的人其实是不在少数。不少商品啊的确销量过万，但是呢这用后的评价却是呈现出了两极分化啊。有消费者表示，哎，效果真的还不错，打呼噜的动静会小很多。还有不少人反馈啊，说这个作用不大啊，直呼是踩坑了。那为什么这个止鼾神器花样多，但是用户评价却是两极分化呢？这个五花八门的产品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打鼾的困扰吗？接下来就请何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电商平台上的止鼾神器呢，种类比较繁多，但是它的这个原理呢，无非呢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或者药物的作用来降低我们上呼吸道的阻力，或者呢将鼻腔的通道呢给撑开。而止鼾贴呢，则是针对呢睡觉用嘴呼吸的人，通过物理粘贴闭合我们的嘴唇，通过一个这样子呢来减轻它这个打鼾的声音。
0: 那如果说是刚刚也有朋友说到，就是用完之后觉得没有效果是吧，踩坑了。
2: 如果它这个上气道这个狭窄呢是比较重的，那我们可能通过这个物理的这些方式呢就不一定有效果了，所以它的这个声音呢还是会很大，还是会影响别人也影响自己。
0: 得要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如果是轻度的话可能有一些产品有效果，但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打鼾的话可能就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2: 是吧
0: 其实啊，这个打鼾也是啊分这个轻重缓急，我们要及时的去医院来排查这个健康隐患啊。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呢，打鼾啊在中国的发病率是高达15%的。有数据就显示啊，我国30岁到69岁的人群当中啊，可能有高达1.76亿人存在着打鼾，并且还会伴有不同程度的睡眠呼吸暂停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详细的聊一聊，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这个

0: 打鼾的这个话题哈。首先呢，想先问一下这个何医生哈，这个打鼾也是病吗？啊，如果它是病的话，它的这个病因又是什么呢？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打鼾的原理哈。
0: 嗯嗯，
1: 打鼾是怎么，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是从哪儿来的呢？
0: 嗯，
1: 是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呢，我们咽喉部的肌肉松弛，然后我们舌根呢向后坠，导致我们气道呢变窄，然后我们在呼吸的时候呢，气流高速通过这个狭窄的缝隙，然后呢引发了周围的软组织呢震动，然后就出现了我们的鼾声。
0: 嗯，
1: 声音越大呢，就往往说明呢它堵的呢越狠越重。嗯，然后它是不是病呢？如果说这个病人呢，他这个鼾声比较均匀，而且呢随他这个睡姿呢可以改变，那这种呢一般呢不是病，不需要去处理它。
0: 嗯，
1: 但如果这个人呢，他躺在你身边，鼾声忽大忽小，而且呢有停顿，那就可能存在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呢就要去干预了。
0: 嗯，还有人表示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上半夜不打鼾，下半夜开始打鼾了。
1: 嗯，有一部分人他如果就是在睡眠没有那么深的时候，没有进入一个深度睡眠的时候，
0: 嗯嗯嗯，
1: 他可能呢这个狭窄这些呢还没有那么重，但如果一旦呢，
0: 哦，
1: 进入这个深度的睡眠，他可能哎，就像你说的，他上半夜还好像不怎么打鼾，到了下半夜呼声呢就越来越大。
0: 嗯，这是跟他这个进入到深度睡眠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对对对，
0: 是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打鼾哈，它有哪一些这个高危因素，有哪一些高危人群需要警惕一下的啊？
1: 其实最多见的呢是肥胖的人群。
0: 嗯
1: 啊，再加上呢有些人比如说男性啊，年龄大了啊，一个50多岁的，那可能比30多岁的人呢，他这个打鼾的这个几率呢要更高。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呢，有一些绝经后的女性，你会发现呢有些人自己的妈妈年轻的时候你问她，她不打鼾，50多岁以后呢慢慢这呼声呢好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
0: 嗯嗯嗯
1: 啊，还有部分人比如说喝了酒的，平时好像还可以，那个呼声呢没那么大，但喝了酒之后呢呼声特别大啊。还有部分人就是有吸烟的病人啊，再就是呢我们这个平时睡眠有障碍，长期呢口服这个安眠药物的人呢，他也会有一些这种有打鼾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在这个肥胖的病人呢，你要看看他这个脖子，有的人这种脖子越粗，他这个鼾声可能就越响。对于男性的话，我们一般他这个颈围呢超过43厘米，女性呢超过38厘米就高度要警惕了。
0: 嗯嗯
1: 嗯，还有一部分
0: 刚刚您还讲到了，就是说上了年纪的一些男性跟女性啊，
1: 嗯嗯，
0: 但其实在身边，包括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讲到那个例子，
1: 嗯，
0: 就是20几岁的年轻小伙子，
1: 嗯，
0: 甚至于有一些我认识20几岁的年轻小姑娘，
1: 嗯，
0: 也会有出现，
1: 嗯，对
0: 这个打鼾啊。
1: 嗯，也会有的话你，就是，
0: 但好像也不饮酒，也没有什么吸烟呢，啊，
1: 对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天生这种解剖呢是有问题的。
0: 哦，
1: 哎，比如说我们在他那个这小孩从小呢他就下巴呢有后缩，但是呢没干预他，也没管过他。
0: 哦，
1: 还有一部分人呢这个反复的有扁桃体炎，他扁桃体越来越大就造成了他上气道这一块呢有狭窄。
0: 嗯，
1: 还有部分人在鼻子里面鼻中隔呢有偏曲，或者长鼻息肉啦，
0: 嗯，
1: 啊这块堵啦，
0: 嗯，
1: 那你就也会这样子。还有可能跟家族遗传呢还是稍微有相关的，比如说爸爸妈妈他都有，到自己这个小孩身上他也可能会
0: 有遗传。
1: 哎，对。
0: 另外就是有的时候小朋友也会打鼾，
1: 对，
0: 要警惕什么腺样体肥大。
1: 这
0: 几年都提醒很多，
1: 就是要去耳鼻喉科门诊去看一下。
0: 所以就是有以上的一些高危因素哈，都会导致啊出现这个打鼾的情况。
1: 嗯，
0: 但是呢有些人表示说，哎，我这打鼾打了一辈子了，嗯，我觉得好像也没对我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对吧？
1: 嗯，
0: 但是有些人他真的就有出现您刚刚讲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了，身边人可能告诉，
1: 嗯嗯，
0: 哎，你知道吗，你昨天半夜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挺吓唬人的，是吧？
1: 对，
0: 那么 关于这个打鼾到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到底会产生哪一些危害哈，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呼吸内科的何芳主治医师啊。好，我们来继续和各位接着聊到有关于打鼾的这个事儿哈。刚刚也是提到了，就是有朋友就说哈，为什么身边人哈这个睡觉的时候打鼾是震天响，能把身边所有的朋友都给吵醒，家人吵醒，但他自己却睡得跟个死猪一样好像睡眠质量还特别特别的好哈。接下来您就来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哈，当我们这个打鼾出现哪些这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哈，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呢。
1: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干预这个打鼾呢？对不对？那有就像你讲的，那有的人
0: 睡挺好的，
1: 打了一辈子，我好像也啥事也没有啊。
0: 对，
1: 我为什么要去管他呢？什么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去干预他啊？就是说呢，前面我们也讲过，如果这个人呢，他鼾声很均匀啊，并且呢，随着他这个睡姿去改变，他这个鼾声可能就没了啊。这种呢，我们一般不用管他。但是呢，如果鼾声忽大忽小，有停顿，这个时候就要去管。为什么要管呢？因为呢，你在鼾声停的时候呢，你的呼吸也是停了的。呼吸也是停了的。
0: 你看他就没有那个胸部没有那个起伏的状态了。
1: 对对对，他把鼾声一停，他也没呼吸了。那你想，我们正常人这个呼吸的频率呢，一般是1分钟12到20次这样子。他如果呼吸，咱一分钟去数一下，他如果停了，他
0: 太大的影响。这时候可能暂时还对你的这个健康构不成一些威胁。
1: 对对。
0: 那如果说已经明显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觉得不舒服，特别是身边人也觉得你这个呼噜打得有点异常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得要引起重视了，是吧？
1: 对对。
0: 像一般啊，关于这个打鼾想要去医院去寻求帮助，一般挂什么科呢？就直接呼吸科。
1: 像有一些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度，明晨最低温度1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花桥路段，故障车辆占据第三、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另外，缓行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无锡段的梅村服务区附近。G5 长山高速杭州往南京方向丁山至太湖服务区之间，G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0: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1: 突然我觉得好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穿梭在灯火纵横的偌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消解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的奔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领先温饱先金，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19度到27度，后天全市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1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全市阴有时有小雨的天气，19度到27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有几处大流量和施工缓行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路直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的吴中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到太湖服务区之间，以及 S39降一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附近，车辆通行缓慢。仅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分为两个层面，一呢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共同会参与，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近日，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江苏省林业局联合印发《江苏省15/5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规划是指导15/5/17江苏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引领性、基础性文件。规划提出，到2030年，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不断完善，自然资源保护水平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得新进展，存量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海洋经济发展。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为你带来的是加藤原的小说《奶黄便利店》。这是一本小众却又很温暖的书，伫立在街角的便利店里，谁也不知道店名。来到这儿的呢，是内心深处充满了懊悔的人们。书中用了五个温情的故事，表达了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也鼓励人们打开心扉去寻找改变奇迹。总之呢，这样的作品给我的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像东野魁吾的解忧杂货店。你有读过这样的作品吗？接下来就和大家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我叫钱岛明里，今年22岁，从短期大学毕业之后就职于一家家具销售公司，但只干了8个月就辞职了。原因大概是我不太适合做接待客户的工作吧。当时我被公司安排到展厅和零售门店去做销售员，可是我非常讨厌去接待客人。向对方说出欢迎光临的同时，我总是在心中想，顾客又来了，烦死了，请你别来好吗？别来。我就这样带着这种想法去做接待客户的工作，商品总是卖不出去，顾客呢也不断地来投诉我，那个女孩子态度不行，估计是担心刚入职的员工会提出辞职吧，上司只是提醒我要好好干。不过后来我还是果断地提出了辞职，最后我还是以消极的态度回复了公司，我说我不干了。你当初为什么要从事销售行业呢？上司这么问到我。其实我想说并没有特殊的原因，只是毕业之后的我呢不得不听从父母的话找一份工作，而在面试的几家公司当中，这家公司最早录用了我。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方我从家里到公司总部不需要去换乘，一部电车就能直达，仅此而已。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就离开了家具销售公司。后来呢，大约是在一年前，我开始在一家会计公司打工，主要做的是为客户制作月度账单的工作，整理好了发票和收据，把收支金额录入电脑即可，并不需要去接待客人。同样，从我家到这家公司也不需要进行换乘，一趟电车就能直达。

工作的时间是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末节假日都休息，除了固定的报税季，我不会加班。工作比较清闲的时候，还能够偷偷的浏览一些网站。公司的正式员工都是和父亲年纪差不多的大叔，另外有2个兼职的同事，一个是35岁，家中有2个孩子的已婚人士田中先生，另外一个是43岁单身的伊藤先生。虽然他们2个都不是坏人，但是和我年龄相差太大，我和他们不是很谈得来。

在午休时间，比起在公司的休息室里休息，更多的时候我会到外面的公园去休息。即使在公司的休息室里，我也基本上是玩玩手机，不会主动的去找田中先生或是伊藤先生说话。在周末

0: 园描述的是书中人物心中玫瑰盛开的过程，也是在读者心中种植温暖与美好的过程。这是我的美好愿望，但愿读者朋友们能感受到。祝亲爱的朋友们心里都有一朵属于自己的玫瑰花。
1: 好，再一次谢谢郭江燕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冯佳琪，小美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多云天气，早晨最低气温20度，白天最高气温28度。白天阳光不错，整体呢很舒适，不过呢早晚温差依旧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出门的话记得随身带件薄外套。今天全天的基本没有雨水，很适合大家外出户外活动。明天天气转阴，有机会出现小雨，出门的话可以提前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5: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7: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全民阅读小知识。
4: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5: 那你们先去吧，我想去图书馆借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4: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5: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4: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5: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忘了，我就想着去图书馆借了。
4: 其实除了图书馆啊，社区书屋、实体书店之类的还有很多阅读的好去处，比如阅读驿站、宣传栏、书报角、有声阅读墙，包括很多地方啊都有的漂流书架等等等等。
5: 那今天的火锅局可不能少了我，拿到书我就过去。
4: 好，那我们就老地方见吧。
6: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7: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8: 青罗，
9: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是圆圆，马上和你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本助力孩子提升认知的佳作。首先分享到的是黑塞的作品《德米安·彷徨少年时》，豆瓣评分是8.7分。每个孩子啊，在成长的时候呢，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他们会逐渐的发现，现实世界呢，似乎和父母口中以及书本所教的世界有些不太一样。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讲的呢，就是其实和你一起感受经典，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9分，叫《苏菲的世界》。作者呢，用一个悬疑故事啊，把整部西方的哲学史写成了一场欲罢不能的智力游戏，从苏格拉底讲起，一路讲到当代。苏菲呢，跟着神秘导师埃伯特，一步一步地揭开了哲学史上那些天才思想家的秘密。可是呢，苏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原来在自己的世界里啊，竟然还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而这样的一本书，最绝的呢，就是告诉我们，从苏格拉底到笛卡尔，从达尔文再到弗洛伊德每一个思想巨人的登场，它都伴随着悬念解密的层层升级。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在讲道理，只是用不停问问题的方式在引导着我们，这恰恰是最好的哲学启蒙方式了吧。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到的是几本助力孩子提升认知的佳作。接下来的这部作品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豆瓣评分是8.7分。在这样的一本书

中呢，这个塔拉出生在美国爱达荷州一个封闭偏执的山区家庭。他从小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万般无奈之下呢，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最终啊走进了剑桥的校门。这本书会让我们真正的去理解读书的意义，那就是不仅仅是教孩子获取知识，而是让孩子学会掌握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这种能力呢，其实想说的是在未来的某一个很艰难的时刻，甚至是决心重启人生的低谷阶段，是显得尤为重要的。好，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呢，叫《思考快与慢》，豆瓣评分是8.1分。你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小孩啊，往往比较容易情绪化，或者说不够理性？其实呢，这是因为大脑啊，天生就有两套系统在打架。作者呢，在这个书里啊，把大脑拆成了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呢，就是快而直觉，靠情感和经验，几乎不费脑子。系统二呢，就是慢而又理性，靠着逻辑和推理，费脑又费劲。但是你一定想象不到，我们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的判断其实都是系统一在悄悄地替我们做主。孩子做题粗心啊，冲动消费，遇事儿呢先反应后思考，很可能不是态度问题，是系统一太过于活跃，系统二还没有被训练起来的原因。那么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它真正的教会我们的是不是去压抑孩子的直觉，而是教他学会做出明确的判断，帮助孩子提前塑造好思维模式。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助力孩子提升认知的佳作。那么哪一部作品又是你想要去和孩子共同分享的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纵观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到28度。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19到27度。后天全市小雨间接转阴到多云。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即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路址附近，即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董邦南枢纽附近，即25长顺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到太湖服务区之间，即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路段，以及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向社会发布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深智技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信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近日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一辆轿车因为燃油不足错过了服务区入口，司机竟在服务区出口匝道逆行，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随即呢又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险象环生。民警巡逻时发现，立即上前处置。驾驶人葛某称，车辆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入入口，抱着侥幸心理想要逆行折返加油。民警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之后，对其未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罚款200元记3分，并且开展了安全教育。昨天，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长平圆轮在南通启东中原海运海工命名交付。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十三集。处理垃圾山这一天暴雨如注，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在车里接到了市长李子平的来电。
13: 哎，
14: 廖书记，要不然我去盯着吧。
13: 陈书记年纪大了。
14: 啊，不用，陈维站那就行。
15: 那市委领导不在那儿，那不像话了。
14: 你就抓紧吧，你抓紧找邓野吧。
15: 湿地酒店整改那是大事儿。
14: 郑寒江啊，就是头醉驴。
15: 这有点儿，这是我们所有人呢，这也都得换换脑筋了。因为王成的意见就摆在那儿呢，那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嘛。我们得合力搬走它。
14: 我知道了。
12: 郑寒江忙到很晚才回到家里，洗漱完毕后，他走进了卧室。

0: 我们是思想不健康，净看到露大腿。
1: 长大才明白，才知道什么是不健康。还明白呀，芭蕾舞是门艺术。

0: 亲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
1: 大家好。
2: 接下来请欣赏芭蕾舞表演《天鹅湖》。
3: 看到郑西朵翩翩起舞的样子，夫妇两人很是开心。郑寒江用手机拍着视频。
4: 郑上，您认识吗？
5: 咱说，先看表演，先看表演。
3: 可是不停地有陌生号码打了进来，郑寒江一一挂断，专心致志地看演出。
5: 心不真不行，进步真快啊。哎，没觉得吗？
6: 他这半年上芭蕾课都是我接送，你一次都没看过他训练，你看了多少节目？
3: 郑寒江举着手机来到前排继续拍摄，此时萧雪的手机响了。
6: 喂，陆成不明天早上手术吗？那心跳多少？血压多少？我昨天刚看了他片子，堵塞面积不是很大。行，你通知麻醉师，你们赶紧做准备啊。咱们争取1点钟之前进手术室。嗯，我知道，马上来得及。嗯。

0: 女儿的表演结束后，郑寒江回到了座位。
1: 去看看。
2: 换衣服了。
1: 哟，对对对，赶紧。
0: 夫妇两人来到了后台。
1: 来，赶紧赶紧，来，赶紧把衣服换。嗯。
2: 哎，寒江，你能帮他换一下吗？
1: 我怎么帮他换？你看，这不都是当妈的给换吗？
3: 是。
2: 但是刚才医院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病人情况不太好，妈妈的一点都手术，我得走，现在就马上就走。
4: 妈妈，你要走
2: 啊？对不起啊，朵朵。
1: 一点钟，这还有点时间，看完情况再走呗。
2: 我不得早点过去准备啊，还得看看病人的情况。
1: 对对对，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2: 要不你找个老师来帮忙？
1: 好好好好，你交给我吧，跟妈妈再见。
4: 拜拜。
2: 嗯。
0: 萧雪匆匆离开后，郑寒江安慰着女儿：“
1: 佳儿啊，别生妈妈气，妈妈是去救人去了，爸爸陪，啊，乖。”哎，陈老师，哎，麻烦你帮我女儿换下衣服好吗？
2: 可以。
1: 好，谢谢啊。
0: 郑西朵换衣服的间隙，郑寒江走到门外，拨通朱天才的手机。
1: 今天周末知道吗？
5: 什么情况啊？骂人不带这么骂的吧？你连廖书记和市长一块捎带脚的都弄进去了，
6: 有点厉害了吧？啊！还有韩江副市长给我们即将带来一丝希望，
5: 这什么意思呀？啊，我们这儿就这么黑暗啊？
1: 怎么了？你说什么？我没明白，什么语气？骂我的？
6: 你快上网看看吧。
1: 你等等，我看看。
0: 郑寒江打开手机网页，看着新闻。
7: 我是沉寂多年的烂尾楼工程被一位外行市长撬动了根基。他是刚刚从綦江大学调任到綦江市政府任副市长，主管环保的郑寒江。他上任以来一直在努力突围，打破官场怕麻烦、免责第一的懒政风气，清理了多年形成的巨。

0: 郑涵江顿时火冒三丈，他再次致电朱天才：“
1: 这谁干的？
2: 就是那个自媒体大 V，
1: 就是那个叫苏娜的。
2: 他用自媒体账号发达。
1: 我跟你说，现在阅读量20000，转发量10000，你过10万，大哥你
2: 就成网红了啊！
3: 我怎么可能说这么不靠谱的话呢？”廖书记他们知道吗？不，这怎么干啊？这，
1: 我跟你说，事情肯定越来越严重。
2: 你表扬你可以，
1: 但是你不能把书记、市长都踩一脚吧？
2: 啊！哎，抓紧办吧啊！
0: 郑涵江拨通苏娜的手机，
3: 请问你是苏娜吗？我是郑涵江，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外行副市长。

0: 就看比较亢奋是吗？
1: 对，
0: 嗯，
1: 他也会，其实你读懂了他的语言，你就会感觉到受益匪浅。为啥？
0: 嗯，
1: 他告诉你了，这个身体已经接触到虫咬了。那我们如果你是一个很智慧的患者，你读懂了之后，你就知道哦，我外出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自己保护起来，
0: 防护起来，对
1: 对，我们就防在前面。
0: 嗯嗯，
1: 等到你事后已经出现战场了，那你最终你是要来打扫战场的，你是要寻求医生的帮助的。
0: 关键是以后我不能再被蚊虫叮咬了。
1: 对，就是
0: 咬成这个样子，
1: 你会有一个意识出来啊，
0: 嗯，
1: 我今年被咬了，那明年我出去玩的时候，我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那我可能会做一些防护的措施。
0: 嗯 嗯， 嗯，
1: 那做好了，是不是就对减少我们身体的伤害了？
0: 嗯，这个很重要
1: 啊！我有时候会跟患者讲，
0: 防患于未然嘛。
1: 对，我说你的身体，他在用症状告诉你，你下一次怎么办？出现
0: 对，
1: 到了这个夏季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应该做好哪些防备？我提前来做，
0: 嗯，
1: 那就可以减少对你伤害的刺激，对你身体
0: 的
1: 伤害，是这么一个道理。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对，
0: 那医生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验证的这种诊断的方法？比如说像看其他，对吧？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高血压，
1: 嗯，
0: 我们得量一个血压，
1: 嗯，
0: 糖尿病咱们得测一个血糖，
1: 嗯，
0: 这个的话仅凭医生说吗？还是说要做相关的检查，最后有一份报告啊，放在这个患者的面前，你看
1: 增加可信度，
0: 哎，增加可信度，哎，
1: 这个一般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呢，它不像其他的，比如说内科，你肺上长个东西，炎症也好，肿瘤也好，你可能会去弄个片子，弄照片看一下。
0: 嗯嗯嗯。
1: 那它长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其实我们医生的眼睛就是检查的设备。
0: 嗯，
1: 那我们你长在表面，我们眼睛通过看啊，我有时候会跟病人讲，也有像你这样的会提出来的，那你证明给我看，你有个东西我认一下。
0: 对对。
1: 我说其实不需要，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如果咳嗽了，是不是医生带你照个片子？他说你就这么看一眼都。就你再仔细看看。
0: 嗯，
1: 我说不用，我们有经
0: 验，医生见多了，火眼金睛了，已经是
1: 每年夏天都能见到，你几十年看下来了，对不对？
0: 嗯，对，
1: 经验。然后我跟他说，你身体里面看不见的，你看不见，是不是医生也看不见？
0: 嗯，
1: 那我们才存在 CT X 光你来看。
0: 嗯，
1: 那长在皮肤的，你眼睛能看得见，
0: 嗯，一眼就能看见，
1: 我们也看得见，这个是简单方便操作，
0: 直观。
1: 就是，我们医生的眼睛看，你那个拍个片子。你也是给医生看，看图片你也看不懂，你也是给医生看。
0: 对对。
1: 那我们这个你就长在这个皮肤的表面，皮肤它就是你身体的镜子，我们可以看一看。
0: 嗯嗯，
1: 我们很直观的，性价比又比较高。
0: 对。
1: 那皮肤科主要靠医生的一双眼睛呢，因为我天天看啊，就是看你的眼力见。
0: 嗯，对，
1: 就是
0: 对
1: 啊，
0: 训练出来了，
1: 这个，
0: 非常有经验。对，就也就说明这是一个生活当中很普通的，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是吧？
1: 对。
0: 啊，那确诊了之后啊，有人说我这
1: 当然也
0: 主要就是痒的不行，
1: 也有些患者我们会给他做检测。
0: 哦，
1: 就是例外的，就是
0: 这个做怎么做检测，
1: 就是，比较多的，我们会给他查一个血常规，查出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身体敏感的指标会高一些，就是，
0: 哦，
1: 补充说的就是这个，就是它的嗜酸性细胞会高。
0: 嗯嗯嗯，
1: 我们能告诉他你这是敏感体质。
0: 嗯，
1: 你的嗜酸性细胞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几的，我们都见过。
0: 嗯 嗯，
1: 就是不是一概而论，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给患者增加经济负担，能看清楚的就
0: 是的就可以直接采取措施来应对它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究竟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进行一个治疗，怎么去缓解啊？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维珍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

0: 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多云天气，早晨最低气温20度，白天最高气温28度。白天阳光不错，整体呢很舒适，不过呢早晚温差依旧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出门的话记得随身带件薄外套。今天全天的基本没有雨水，很适合大家外出户外活动。明天天气转阴，有机会出现小雨，出门的话可以提前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
4: 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抑制了。它是保护你身体的部队，你如果把部队抑制了，是不是我们战斗力就减弱了？
5: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了。
4: 对，比如说你抵抗细菌、抵抗病毒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快速的，
5: 对对，
4: 救援部队很快
5: 就来解了，这个能力就削弱了。
4: 而且呢，就是说它是可变性的。
5: 嗯，
4: 我们经常讲人生也是的，一段一段的。那我的免疫系统也是的。
5: 哎，对，有些人说，哎呦，这段时间突然间就爆发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平稳了，就又好了。
4: 对，
5: 自己调节。
4: 对，有的患者会跟你说，那你说我的免疫系统活跃，可是我这么多年都没有发，我今年才有的。
5: 哦，那这段时间身体有变动。
4: 然后我会跟他说，我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变的。
5: 对对 对, 对。
4: 就有的人可能变得敏感了，有人本来可能是敏感的，后来会变得不敏感，
5: 变平和了。
4: 我会跟他说，
5: 是
4: 人生是一段一段的，
5: 身病也是一样。
4: 对，也是一段一段的。就是说，你的免疫系统不是像一池水那么平静，但是也你也不可能成天狂风暴雨，就是它有自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毕竟它暴的时候。只是在少部分时间，是受到外来攻击的情况之下，对你起了一个过度的保护反应，来引起一个症状的，就是说你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你就知道它的意义所在，
5: 不能说一味的就抑制它，
4: 对
5: 吧？
4: 你只能看到坏处，不看到好处。
5: 对，你看没有这个蚊虫叮咬的时候，它还是和你和平共处的，说不定它因为这个免疫，它还把你保护得好好的。
4: 对对对对，
5: 不能就因为解决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5: 因此失脾，那就不太好了啊。
4: 对，各有各的好，就是你免疫系统，你的战斗力强。有好处，你的战斗力弱，你也有坏处，就细菌病毒来了，你扛不住，也有的时候。
5: 对对对，
4: 就是。
5: 那除了止痒之外，那这个窗面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日常的养护，特别是现在天还是比较炎热的，出汗啊，或者每天都要洗澡啊，日常的这个清洁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清洁的时候呢，就是刚起来疹子的时候呢，我们因为有的患者他会下意识的，他不是说刻意的，下意识的。会去抓，会去用比较热的水去烫洗一下，因为感觉到立刻止痒嘛。
5: 对，
4: 那从科学的角度来呢，肯定是不可取的。那怎么办呢？就是一咬以后瘙痒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凉水冲洗一下，
5: 冰水，现在冰水可以，
4: 冰水也可以，冰块也可以，因为你这样呢起到一个，一本身冷呢它具有降低致敏性的功能，就是说你会减轻瘙痒的程度。
5: 对，
4: 第二个呢也减少这个毒素在人体内的吸收嘛，因为它输血管的嘛。如果不是很痒，你自己在家可以处理的，就是我们通常讲，止痒花露水也可以用，常备的芦甘石涂一涂也能解决，就一两个包，你可以不用到医院去看了。但是如果瘙痒确实很厉害，数量也很多，而且皮疹也形态也很多，有的甚至就起了水泡了。那我们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规范化的处理，就是你自己处理起来可能措施不是那么多。
5: 对，也不是特别方便，不是很专业，是吧？
4: 对，我们医生会给你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这样呢，

0: 便于把这个病程的瘙痒的时间会缩短一些。哎，本来可能十天八天的，哎，现在你可能四五天你就下去了。
1: 嗯嗯嗯，
0: 啊，是我们把它的瘙痒减少到一个影响我们工作最少的这么一个程度。
1: 其实最痛苦的就是一个痒嘛，对吧？因为这是最直观的感受，你哪怕你看不到这个包，但是这个痒的你难受，对吧？
0: 对，
1: 痒让你感受到它的无处不在。
0: 对, 对, 对，
1: 但其实只要把这个痒哈，给它慢慢的缓解了之后，其实人也会舒服很多。
0: 对, 对，它也就不会进行一个下意识的搔抓。
1: 对，那不搔抓的话，它可能就是自愈起来是不是也会更快一些？
0: 那肯定，就是你抓了以后，可能我们表皮抓破了，哎，抓破了，我们皮肤上打开一个窗口，那细菌来了，病毒来了，它会造成二次感染，二次伤害。你本来仅仅是对毒素进行一个战斗，可是你现在又来了细菌又病毒，我的身体还要去跟细菌做斗争，还要去跟病毒做斗争，那你时间是不是延长了？
1: 对
0: 对，而且你遭受的痛苦也更多。
1: 嗯嗯
0: 啊，甚至于我们临床上看见的，就是经过搔抓以后，特别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群，本身伴随一个像一些透析的病人，还有一些肿瘤的病人，还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那你经过搔抓以后感染了，甚至引起单独腿都不好走路了，又红肿又发烧，那二次伤害又来了，甚至三次伤害又来了，
1: 并发症又来了，
0: 那你这样的过程就会很漫长，甚至一个月都没解决问题，本来四五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1: 是的，这就麻烦了，是吧？所以还是要遵医嘱去慢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一般来讲，大概多长时间就能够恢复了呢？
0: 正常的，一般我们患者也会提这样的问题，他说：“那医生，我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大概多长时间能好？”我说：“一般在一周左右。”它就结痂了，结痂然后痂脱了就痊愈了。但是你如果引起了并发症搔抓了，或者说严重的水泡了，那时间就更长了，水泡没有半个月以上好不了。
1: 而且那个水泡就是大家也不能自行在家把它戳破，是不是会感染啊？
0: 对，如果小泡呢，你是不用把它针扎破的，因为你可以
1: 自己
0: 会
1: 收，
0: 对
1: 对对对，
0: 会吸收掉的。然后水泡如果特别大的，那我们建议医院给你穿刺一下会比较好，因为会注意一个无菌操作嘛。
1: 对对对，更卫生。
0: 而且我们扎水泡的时候，我们会站在医生的角度，就是用专业化来处理。比如有的人水泡在下肢，那我们扎的时候不能可能在你上面扎一个眼，在穿刺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顺着重力的方向。你水泡在下肢，我在这儿穿刺一个，有水它自己流出来，然后你只要拿个棉签
1: 就往下漏掉了。对对对对
0: 对，
1: 这很科学。对，
0: 你不能在上面扎一
1: 个，
0: 上面扎一个你要往上挤，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造成伤害，你皮肤扎扎在这里进行一个无菌操作。
1: 对，这个很重要啊，
0: 就是我们
1: 很细节的地方，
0: 就是会用专业的眼光来处理它。
1: 这个专
0: 业
1: 的事儿还是得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留下，就虽然说这个疤是愈合了，但是可能会留下来一些色素的沉着啊，就像您刚刚讲了，对吧？有些人可能说我一个冬天捂，秋天、冬天、春天捂下来了，然后等到夏天一看，哎呀，居然还在，还有那个色素沉着的印子。特别是对于一些爱美的一些朋友而言，这个就很麻烦，这有
0: 什么暴露部位
1: 了。对呀，这个能解决吗？
0: 就是我们当瘙痒消除以后，你可以来医院啊，你就跟医生讲，我想进行一个色素的这个治疗，就是让我明年冬天不要看上去那么腿上点点的，有穿裙子的时候会有影响。
1: 对，
0: 可以的，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皮肤的修复剂啊，皮肤帮助你褪色素的，可以给你使用一下，这样会增加美感，就是第二年的时候不会那么丑。腿上一点
1: 效，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效果还是不错的，可以的。
1: 然后就是有一些暴露的地方，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防晒呢？
0: 是的，如果你因为我们首先你前面是一个炎症嘛，后面会有一些色沉，那经过因为我们身体里面就是太阳紫外线照射以后呢，我们身体会产生就是我们的色素细胞会打开一把伞，它里面的色素其实它也是保护我们皮肤的，因为黑色素以后吸收能量，它就不会热量就不会往下面传导，但是会引起观感上面有色素沉着了，
1: 不好看吗？
0: 对，你防晒肯定要做好的，可以进行一些物理防晒，戴个口罩，或者现在的防晒神器也很多，可以使用一下，
1: 从头到脚，
0: 对，不要让那个光线直接暴露，特别是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之间，
1: 这个太阳光太强烈了，是吧？
0: 对，
1: 当然。一切都不如提前预防来得更加重要啊！
0: 对，
1: 但蚊虫这个还好一点，是吧？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户外的话，喷那个大量的喷那个驱蚊的那个水，管用吗？
0: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

0: 是百分之百的
1: 哦，
0: 因为你想从自然的角度来想，这些小虫子它也需要生存的，
1: 嗯，它也会进化吗？
0: 会，
1: 嗯，
0: 而且有的患者跟我讲，我穿的长衣长裤啊，
1: 还是被咬了
0: 啊，特别是在那个水边，
1: 嗯，
0: 还有灌木丛，
1: 嗯，
0: 还有树林多的地方，嗯，我们一般会，我们会跟患者讲，就是你下次外出的时候，穿一个长袖。长裤，特别是那种我们建议就是松紧口的，就是会哎砸起来
1: 就不会钻进去，不
0: 会
1: 小虫子，
0: 因为有的小虫子很小，它
1: 对对对对对，
0: 你那个裤腿很大的时候它会穿进去。
1: 嗯，嗯，
0: 还有呢就是喷一些像那个止痒的花露水，
1: 嗯，
0: 它有那个驱蚊的那种，它有味道在上面，它的作用是起到一些呢，那个味道我们都闻起来有一些刺鼻啊，
1: 很呛的，
0: 因为虫子体积多大，它闻到就很呛了，它就减少它朝你靠近，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很坚强的是赶不走的，
1: 哦，
0: 因为他为了生存，他也拼了命啊，
1: 他也拼了命了，
0: 了
1: 就为了吃上这一口，
0: 他要生存下去的。从自然界的角度，嗯，他也要生存下去。比如说，有的时候会防不胜防，但是这样以后呢，会好很多。
1: 嗯嗯
0: 嗯
1: 嗯，就是能防止了绝大多数的一些蚊虫的叮咬，是吧？
0: 对，还有你锻炼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空旷一点的，
1: 就不要去那些地方，什么草丛里呀，水边啊，那些容易有蚊虫的聚集的地方，
0: 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是不要去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的虫子也是很毒的。
1: 是的，是的，嗯，毕竟你是什么样的体质，只有自己最清楚，是吧？
0: 对 对，
1: 就不要再犯。到明年不要再犯今年犯过同样的错误，
0: 不要挑战你的免疫系统。
1: 是的，当然如果说一不小心中招了啊，有这种瘙痒的难受的，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去找医生啊。
0: 对，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皮肤病性病防治中心的韦珍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韦主任，谢谢您。
0: 嗯，大家下次见。
1: 好，我是卓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

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六十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长期慢性脑供血不足是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等多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么做好以下四件事可以照顾好你的脑血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治医师吴霞表示，伤宫之胃病，日常守护心脑供血防线可以采取以下几点措施，其重点是在于保护血管弹性，维持健康的血压粘稠度和夜间供氧。第一是别让血压长期超标，要想保护血管弹性，别让它像老化的胶皮管一样又硬又脆。重点措施之一便是控好血压水平，每日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睡眠不好容易出现夜间血压升高，保持积极的心态，戒烟戒酒，因为吸烟和过量饮酒都是导致血管硬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管理好血脂水平，减少摄入高脂高糖食物，多吃蔬果，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血脂水平，防止血液像稠粥一样流不动。同时要保证每天饮水不少于1500毫升，补水应是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摄入大量水分超过500毫升，这样会造成心肾负担过重。第三，规律运动，定期进行适当的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心脏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如快步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此外，长期压力过大会增加心脏病发病风险，平时可以采取听音乐、冥想等方式来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最后就是要积极的改善夜间打鼾、睡眠障碍、打鼾、睡眠呼吸暂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0: 六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9: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

0: 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转阴，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明天全市是阴，有时有小雨，气温是19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时有小雨，气温是21到28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有时有小雨，气温是19到27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干净的脏的，
1: 对，
0: 咱们真的别碰。
1: 没错，
0: 昨天
1: 袋子吗？
0: 不是用了那个袋子。昨天来了之后呢，我总觉得哎呀，咱们这个交警指挥控制中心的直播室不够敞亮。
1: 哦，
0: 我呢就手一欠，
1: 把窗帘拉开。
0: 这一个半小时我简直是百受折磨、
1: 哎、当然也有前提，娘娘拉开的是一周没有拉开的窗帘。哎，那上面是确实有一些灰啊。
0: 那这些我们经常能够见到的食品保温袋到底暗藏怎样的健康风险呢？
1: 哎呦呵，这个可得注意。
0: 北京卫视的有一个医学栏目啊、曾经发文提醒说，这种外卖袋子千万别再囤了、
1: 哦、那不能囤，
0: 因为很多人都舍不得扔呢、啊、
1: 对，
0: 拿来稍加改造
1: 啊，
0: 把它弄成了什么抽纸盒呀，
1: 哎呦呦，
0: 收纳袋呀、
1: 嗯、
0: 冰箱分隔袋呀，
1: 这短视频上还专门有人教呢，还
0: 等等等等、
1: 嗯、
0: 而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添加甲醛。
1: 没错啊，
0: 为什么要添加甲醛呢？
1: 它
0: 得提高材料的耐水性、
1: 对
0: 抗皱性等等，不然你这个外卖拿到手啊，这个外卖小哥要被你投诉死。
1: 哎，对呀、啊，那一碰那都袋子都散了。
0: 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
1: 是不是？
0: 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
1: 哎、真是胶粘啊，嗯，把这样袋子你说放家里，
0: 少公公，你接着往下念吧。
1: 啊，是不是就放了个污染源啊？
0: 对呀、
1: 啊，你不自觉当中拿甲醛哐哐吸。绝对危害健康啊、
0: 嗯、
1: 如果说用它来装这果蔬，那家伙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当中，还会造成这些蔬菜瓜果都污染了啊。一类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这甲醛释放速度啊，虽然是有一丢丢的减慢，但持续的时间持续接触的时间就更长了，导致您这食物不知不觉中就吸收更多的甲醛啊。
0: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啊，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家里面不要囤这些东西，
1: 真的不行，
0: 就是收到了你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
1: 对了，
0: 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垃圾，你到底囤过什么样的废物呢？
1: 哎，大伙儿
0: 少老囤过什么？
1: 哎呦，那我囤的可多了，
0: 可废了，
1: 包括这些袋子
0: 这袋子、
1: 塑料袋儿，哎，瓶瓶罐罐，就比如说你吃完
0: 那
1: 个话梅呀、
0: 卖钱的呀，
1: 不是
0: 啊，
1: 就是留着，就想着没准以后有什么用，没准以后能装个什么。
0: 那不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垃圾、啊、
1: 哎，我是把所有
0: 袋子，那就是纯舍不得扔的、
1: 啊、哎哎，纯垃圾都留着啊。
0: 对，有一段时间呢，我特别迷恋就是那个马克杯
1: 哦，
0: 但是
1: 不
0: 能叫，
1: 您那不叫废物，您的水杯那正经东西 啊，
0: 你就一张嘴，马克杯又不是一次性的，
1: 你可以把它当摆件，就因为它不是一次性，你可以把它当摆件啊。
0: 对啊，就是买了很多
1: 哦，那不叫废物，
0: 就囤了很多。
1: 哎，
0: 但是在我妈眼里没用，整天买这些东西干什么？
1: 你看看老魏这个思想，您这叫热爱生活。
0: 说实话，我家现在还有很多，
1: 是吧？
0: 有一部分的杯子呢，在老房子里都没有拿过来。
1: 哎呀，
0: 不敢拿呀！
1: 您要不创建一个平台吧，
0: 二
1: 卖二手马克杯就上啊、大豆二手马克杯网。可以，
0: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1: 哎，你是花生啊，大豆啊，啊！
0: 少老今天给我的这个建议啊、
1: 嗯，
0: 真是像我们的节目主题一样。
1: 哎，像废品一样。
0: 那荧光闪闪的外卖袋，那这建议真是充满着光芒啊！
1: 哎呀呵，
0: 是吧？

0: 牵就走远，路过的人。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3: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4: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3: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4: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3: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4: 按住了，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5: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7: 我是王林生。
8: 我是吴一彤。
6: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7: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8: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

0: 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打开收音机，
2: 按下播放键，
1: 掌握方向，
2: 为爱导航。
3: 前方路口左，
1: 下班路上好伴侣，
2: 好听好玩又有趣，
1: 一路畅行，
2: 少不了你。
4: 这里是好听好玩又有趣的一路畅行，
5: 快乐不停。
4: 哎，我们这个时间段，我们说一个事儿吧。
5: 啊，
4: 就是这个养护的事儿，这高速。
5: 哦，
4: 哎，
5: 哦，
4: 跟部分朋友们，咱们提醒提醒啊。
5: 好，
4: 是关于这个 G4011阳历高速部分匝道夜间养护施工，哎，然后实行临时封闭啊，这么一个出行提醒。
5: 说实话哦，
4: 嗯，
5: 就是。不开车的人呐，说这些消息的时候，明显能感受出来。
4: 哎，
5: 为啥呢？这是
4: 跟我没啥关系。
5: 这听起来非常的生涩。
4: 这个因为、这个、
5: 管制的时间和路段跟大家说一下啊。
4: 对对对。
5: 从9月10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8点开始，啊，到这个9月11号晚上的8点。就一天呢，
4: 早上8点
5: 哦，到早上8点就是晚上是吧？
4: 哎，就一晚上。
5: 镇江西外互通匝道，从高资到镇江西收费站入口匝道会实施单向的封闭管制。
4: 哎，
5: 明天星期四，
4: 对，
5: 应该没多大事儿。
4: 那么还有一个时间段，
5: 还有一个时间段呢，是9月14号开始，一直到9月18号、啊。
4: 那这时间长了，
5: 夜间的2点到第二天的6点，夜间的
4: 20点啊。你可以，哎呀，就是有一些开车的人吧，说这种信息。
5: 开车的人时间观念吧，就是不大好
4: 啊。是从20时啊，
5: 晚上8点到第二天6点啊，事业周互通下高速匝道实施双向封闭管制。事业周最近不是一直在修吗？
4: 哎，但是呢，这个它是集中，现在估计管制啊。
5: 嗯，因为前一阵子我这上过一趟事业周，
4: 是
5: 上一趟事业周，然后就看到他这个从就是事业周往瑞阳大桥方向，
4: 嗯，
5: 就是出来的那条路，
4: 对对对对对，
5: 就一直在修啊，太苦了。
4: 嗯，
5: 我看到一个小哥，
4: 哎呦，
5: 全副武装，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不是带孩子去玩水嘛，
4: 啊，
5: 然后全副武装，
4: 嚯，
5: 哇，就是穿的，妈妈站在他面前都不认识他，
4: 那肯定，那得保护我人家呢。
5: 对，就是这个，事业周上来的那个。转盘啊，
4: 嗯，
5: 那个大转弯，它很细，
4: 嗯，
5: 它来回就只有一点点路可以走，所以呢，
4: 嗯，
5: 它封闭了一股，就还剩一股，
4: 哎，
5: 所以那个小哥一直在那挥小旗。
4: 娘娘也很细啊，就是咱们如果有一个摄像头的话，我建议啊，以后咱们就直播，
5: 嗯。怎么了？
4: 娘娘说这个东西的时候，哎呦，在比划的，哎，小哥穿的什么，那就开始从脑袋上到身上开始比划，
5: 哎，
4: 小旗挥的，哎呀。你们错过了太多呀，朋友们。
5: 真的，
4: 嗯，
5: 哇，要不是当初啊，
4: 嗯，
5: 对吧？受限于
4: 走了广播这块啊，您都去了电视了。
5: 现在啊，都演上短剧了。
4: 哦，那这是短剧，您有适合的角色，娘娘嘛，
5: 啊，
4: 女帝呀，啊，哎，都适合。
5: 然后大家呢，如果要通行的话，可以绕一绕啊，
4: 哎，
5: 高资方向社会车辆继续行驶至长江路与二道河路或润州路左转，沿长江路继续行驶至阳巨县入口匝道进入镇江西收费站。
4: 哎，那行了，咱们这个。高速这个提醒完了，咱们看看路况啊，各个路口现在来说都还可以。我们看到孟西路学府路啊，就转盘
5: 这是转盘的右半边，
4: 哎，
5: 嗯，
4: 还可以啊。
5: 然后这个孟西广场往学府路去秩序也挺好的，你看大家都在斑马线这儿礼让行人呢，
4: 没错，
5: 礼让的一些非机动车，
4: 有一些画面。
5: 然后呢，学府路江山路路口的东西方向现在车都挺多的了，
4: 哎呀，别说车多不多，这个大太阳够晃的啊。
5: 嗯，然后南北方向就更别说了，
4: 嗯，对，
5: 啊，尤其是这个南往北，
4: 你看呼呼
5: 车流量是一直都不间断的，
4: 没错，
5: 对吧？
4: 啊，
5: 嗯，但是呢，秩序每天我都觉得挺好，
4: 对，
5: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4: 秩序井然啊。
5: 然后我们再看看隧道吧，
4: 隧道、
5: 啊、隧道这个点儿通常呢都是车最多的时候了。
4: 哎，
5: 你看，
4: 哎、你看
5: 车好多、啊。
4: 隧道出口这儿，
5: 伴随着夕阳、
4: 嗯、
5: 啊，照在车顶上，
4: 哎，
5: 反光在刺我们的眼，
4: 对，
5: 所以更刺各位的眼。
4: 嗯，
5: 啊，这个大家如果隧道出来往这个南徐大道方向走、
4: 哎，
5: 还真得戴一个墨镜啥的，
4: 是
5: 是
4: 是，
5: 是吧？
4: 夕阳西下，反光人再回家。嗯，
5: 对，遮光板再放下来吧。
4: 放放放啊！我们看看今天的话题，一代人。
5: 今天聊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垃圾
4: 啊，
5: 啊。如果是你、
4: 嗯，
5: 你存了什么垃圾？当然说说家里人也可以，
4: 哎、
5: 对吧？
4: 是是是。
5: 老张，哦、你这么的等着老张，让老张来吧。
4: 老张说了，我媳妇攒了一大堆快递纸箱，说留着装东西，结果家里连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卖废品卖了12块钱，还不够卖，还不够卖瓶买瓶水的啊。
5: 那你这过分了。
4: 啊，你家
5: 什
4: 么 水
5: 要12块钱
4: 啊？
5: 我一瓶水也就贵的5块钱。
4: 你就不那在我家都买24瓶水了都。
5: 对对啊，12块钱24瓶水
4: 啊！
5: 我一会儿给你12块钱，你给我批。
4: 啊、
5: 豆妈说了，
4: 嗯，
5: 我拿过保温袋装过孩子的餐具、
4: 哦，
5: 最近刷到这个新闻，赶紧给换了，
4: 是是
5: 心里膈应的慌。
4: 确实啊，这玩意儿确实膈应人啊。
5: 嗯
4: ，ZZ 说了，我妈攒了一柜子那种买衣服送的无纺布袋啊，你们晓得吧？哎，我们晓得，哎，放久了全碎了，一碎一碰就掉，咋收拾了半天那个擦灰擦到怀疑人生啊！
5: 对的，那个玩意儿会碎，
4: 哎，
5: 是真的，
4: 是
5: 是真的，它就会脆掉。
4: 放的时间有点长了，您这个、
5: 嗯、
4: 好吧？
5: 嗯，但是那个无纺。但是那个无纺布袋啊，有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
4: 是，
5: 比如说像我出去玩啊什么的，
4: 嗯、
5: 我就拿那个装拖鞋。
4: 对，
5: 对吧？
4: 哎，那个
5: 尤其是那种衣服送的，它有一个抽绳的。
4: 哎，那个能，
5: 对吧？那个拖鞋或者是鞋，
4: 对，
5: 就给它装在那个里面，然后你旅游回来之后，你就可以把它丢掉。
4: 对，还挺好的。
5: 你不要放太久。
4: 对
5: 啊，全碎了那就。
4: 咱就是定期巡检，不行了咱就扔一批。哎，
5: 你先把你家里巡检一下，光知道说。
4: 我家里已经早扔光了。我攒归我攒的，我媳妇扔归她扔的。
5: 啊、好，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啊，这个专家到底怎么说的？
4: 哦、说
5: 建议收到外卖之后啊、
4: 嗯，
5: 你得把外卖放在地上，啊，不要就往桌上一放。
4: 哦，哦这么个意思、啊。
5: 它也不一定干净。
4: 哦。
5: 然后呢，你把这个你要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桌上。
4: 嗯。
5: 重点来了啊。
4: 嗯。
5: 先洗手再吃饭。
4: 啊、对。
5: 哎。这个菜吃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外包装、
4: 嗯、
5: 外卖包装啊，
4: 赶紧扔
5: 了，扔了就行了。
4: 没错啊。
5: 那打开袋子，如果说闻到明显的刺鼻化工气味，
4: 嗯、
5: 说明胶水残留是超标的。
4: 对、
5: 嗯，你直接就丢了，千万不要继续使用，
4: 嗯，
5: 更不要拿来装食物，
4: 对喽。
5: 嗯，那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健康生活，
4: 那肯定、
5: 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
4: 对对对对。
5: 好了，那时间已经来到了几点呢，少老？
4: 55了，
5: 55了，
4: 马上55了啊！
5: 给大家一点颜色 ，C 一 C 啊！
4: 啊，是吗？
5: 这是来自 A A A， 这谁的颜色？我想要李玟的颜色，李玟呢？
4: 这是谁的颜色？C C C 谁呀？
5: 嗯，不知道。李玟的颜色来了，各位，我们6点之后继续回来。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11.98万，B10 9.98-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2: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五二创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有几

0: 乘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也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全天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3: 哟，谁偷看我洗澡？
2: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4: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2: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

0: 对
1: 啊，也就是从高天
0: 小天
1: 啊，是攒了快两年的饮料瓶，满溢阳台。
0: 嗯，
1: 最后收废品的来了，
2: 拢共就卖9块钱。
1: 我算了一下，这阳台要是租给人家呀，一个月都不止这个价。
0: 哎，还真是，
1: 那肯定阳台怎么着也得3-4个平方吧？
0: 对呀，那家伙，
1: 那家伙你要搁着北京二环，
0: 啊、
1: 那3-4个平方、
0: 啊，
1: 那这个天价呀！
0: 哎呀，1000多块钱，
1: 你都可以在家躺平了。
0: 是的，是的啊。风说了，我就是那个囤保温袋装饭盒的人啊，看了热搜，心里咯噔一下，中午赶紧换了布袋。同事问我咋换了，我说保命要紧。
1: 对、
0: 哎、
1: 说得很对啊、
0: 嗯、
1: 保命要紧、
0: 哎、
1: 各位呢一定要多留心这些生活当中的细节。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健康生活呢都是从小事做起，虽然我们说、
0: 哎
1: 啊，节约很重要、
0: 嗯、
1: 是吧，从生活当中发现一些生活小技巧很重要、
0: 哎、
1: 但是呢我们也得注意一下好不好。
0: 嗯，好，
1: 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银河。
0: 哦，又是银啊，知道了。
1: 那怎么办呢？
0: 硬凑合
1: 啊，
0: 这
1: 小贩找歌，那不都是这个路数吗？
0: 啊、
1: 哦，要不你来，
0: 你听听听吧，听听听。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4: 我是周明君。
5: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6: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7: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0: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9: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9: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9: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1: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2: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1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1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5: This is how we do it。
1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7: Hola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唱。
1: 晚高峰扯拥动，何必呢？人走路上非得膈应人家。
0: 然后哪有？哎，娘娘这个歌啊，其实唱的是很好的。朋友们有没有去参加过我们的这个听友见面会以及路演？
1: 那上辈子的事儿了，少老，
0: 娘娘
1: 别提了。
0: 娘娘都是我们的主力唱将。
1: 当然了，你指望阿老师能唱什么歌？
0: 海绵宝宝。
1: 谁是住在上海的大风里的？
0: 阿老师连词儿都没有。阿老师往那一坐，
1: 好嘞，阿老师谢谢你。
0: 咱们最后再说一下这个外卖袋子的问题啊，有几个安全使用的建议，那还是要跟朋友们正经说的啊。
1: 对对对，要注意一下的啊。
0: 对对对啊，就像外卖拿到手以后呢，咱们尽快就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啊闷在保温袋内，因为这个刚才咱们也说了，其实它主要保冷，保热呢还是不行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啊、热食啊、还有果蔬啊、还有饮用水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如果是对于那种比较轻度的话，可能改变一下这个
1: 睡觉的姿势，对对对
0: 对
1: 对，尤其是对这种有肥胖的病人，你可能改变一下
0: 姿
1: 势会好一些，
0: 然后减减肥什么就好了。但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
1: 对对对，
0: 可能
1: 对，
0: 特别是长时间的这个睡眠的话，是一定要带
1: 上这个呼吸
0: 机
1: 的。
0: 啊，
1: 就像你刚讲的，说是我们有一部分人觉得我一辈子的就打呼噜啊，我爷爷、我爸爸，
0: 我
1: 对我
0: 们家祖传的，
1: 好像也没啥事啊。
0: 嗯嗯嗯、
1: 你给我讲这么严重、这么吓人，其实这个是我们说有幸存者偏差的。
0: 哦，别人没事。不代表你就
1: 对，别人没事不代表你没事，你要怎么去确认你没事呢？你要先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有暂停啊，对不对？如果说你确定了，
0: 嗯嗯，
1: 哎，我家属都说我这个我呼吸都很均匀的，我去医院我也做检查了，我虽然我打鼾响，但是呢我没问题啊，那你可能就像你的爷爷爸爸一样一辈子都没事。但如果说你确确实实你这个呼吸有暂停，你做出来这个晚上这个氧饱和度都
0: 很
1: 低的话，
0: 嗯，
1: 会猝死的啊。我们这个就是有见过这样子病人，
0: 嗯，
1: 晚上呢睡了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人没了啊，这个
0: 就是因为睡眠呼吸，
1: 就是因为睡眠呼吸暂停，
0: 一口气没喘上来。
1: 对，它呢会引起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前面讲的有高血压呀，有脑梗呀这些，
0: 啊，
1: 而且会有心梗嘛，还有部分人会有这个恶性的心律失常，
0: 哦，
1: 那可能就几秒的事就没了。
0: 所以就还是得重视
1: 起来，对，还是要重视。
0: 哎，你刚刚讲到这个血氧饱和度，我突然间想到，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智能手表，
1: 嗯，
0: 就是监测这种健康，
1: 嗯，
0: 什么心率啊，
1: 嗯，
0: 还有这种血氧饱和度啊，
1: 嗯，
0: 有人说，哎，我去医院太麻烦了，是吧？
1: 嗯，
0: 我就在家里面，比如我知道我打呼噜很严重，那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手表一直带着，
1: 嗯，
0: 然后我先初步的先筛查一下，
1: 嗯，
0: 看看这个血氧指标好不好，这个可以吗？
1: 嗯，对于这种手表这一类电子产品，说实话我没有太多的去研究啊，但是我们可以在网上呢买那个指脉氧的监测那个 小夹子40-50块钱啊，
0: 嗯，
1: 也很便宜，你自己回来呢往手指上一夹，那个相对来说更准一些，但是呢它有个问题，它不记录
0: 啊，它只能实时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没法记录你动态的一个变化，
1: 对对对，所以说手表这块呢确实也没研究它这个准确度有多高，
0: 嗯，
1: 这个还不是很清楚。嗯，
0: 但如果说手表
1: 如果说
0: 显示有问题的话，
1: 那
0: 估计蛮严重的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其实就是你从这个枕边人呢去问一下，他对你这个回馈，你基本上也能确定个七七八八自己有没有问题，
0: 嗯嗯嗯
1: 啊，
0: 他觉得
1: 尤其是
0: 好像是不正常。
1: 对，尤其是这种睡眠这个有暂停，其实挺明显的，一口气上去，哦，然后又停了一会儿，然后又下来，这种，
0: 嗯，
1: 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嗯，对，
1: 啊，
0: 这个还是要，嗯，去更好的关注一下，
1: 是
0: 吧？实在不行咱就真的得上这个您刚刚讲的这叫什么来着，
1: 叫呼吸机，我们说的 CPAP。
0: 嗯嗯，我们之前也看到有一些这个新闻里有说到，就好多这个明星，
1: 嗯嗯，
0: 也在用，他们出去拍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
1: 嗯，
0: 还晚上都得随身带着。
1: 对，就像我刚
0: 出差呀，啊，旅行啊都得带
1: 着。是我那个同事，我就前面讲的，嗯，他就是一开车都要睡觉，
0: 那
1: 就很吓人嘛，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一起出去玩跟他去聊天，他才讲他有这方面的问题嘛，
0: 哦，
1: 然后我就说让他去买呼吸，他买了，买了之后效果真的很显著。他原来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老打瞌睡，老觉得没精神，
0: 嗯嗯嗯，
1: 买呼吸机之后他就是头一天晚上戴了，而且他对那个东西呢他适应的很快，
0: 因为很舒服，
1: 对，他不像我们想的样子，他可能哎呀戴了睡
0: 不
1: 着觉，气憋的
0: 啊
1: 是，对对对，他说他戴了他没反应，他第二天一觉醒来之后觉得神清气爽，感觉脑子里面那个雾被拨开了似的，
0: 就终于能好好的睡一觉，哦，
1: 对，而且他开车再也不困了，再也不困了，他可以去开长途啊，这样去开高速，他原来不敢，原来不敢，他必须得旁边有个人坐着看着他，
0: 所以
1: 要跟他去聊天，
0: 嗯，
1: 不然他
0: 可能跟他聊天他都很困，因为这身体的困乏
1: 是
0: 没有办法去，
1: 是
0: 用强行调动精神的这种兴奋的感觉去解决这个问题
1: 的，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咱们该带还是得带，是吧？但有些人会不会就是那种带了然后半夜就又掉了，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不会，那个面罩你见过
0: 很紧
1: 的，对，它有几个袋子给你往那儿一固定，
0: 因为有的时候睡觉可能会翻身啊什么的，
1: 不会掉，那个你把那个袋子往紧一勒的，它很紧的，
0: 还是比较舒服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立马就觉得
1: 神清气爽，
0: 很舒服，立竿见影。
1: 是的，
0: 好，这是到了一个第二阶段，是吧？
1: 嗯嗯，
0: 啊，有些人可能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话，是不是还是要上一些手段呢？
1: 这个呢
0: 上点狠活。
1: 对，他就是呢这个要针对一些就是说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气道上这个解剖呢有狭窄的病人，比如说就像你刚讲的腺样体有肥大呀，扁桃体有肥大呀，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去做手术，然后把肥

0: 大的这个东西给它摘了，把气道呢给打通了啊，这个它打呼的问题呢也就解决了。
1: 嗯，这个也是因人而解的。
0: 对对，但是呢他就是说呢，这一部分人呢他这个复发率，就是你做手术之后呢他有一定的有复发率的啊，所以说呢、
2: 嗯、
0: 做手术呢一定要去评估。
1: 嗯，就是你值不值得挨这一刀，
0: 对，你值不值得去挨啊、
1: 嗯、
0: 啊，
1: 不轻易做手术。
0: 对，我们可能呢第一步呢他这种还是会先建议他呢去减肥，有的人可能减了肥之后
1: 就好
0: 一些了、
1: 嗯、对
0: 啊，不要一上来就直接去开个刀。嗯
1: 嗯，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可能开了刀之后生活方式没有改变，可能还是肥胖，
0: 还是在打呼，
1: 还是会存在这个问题、
0: 哦、还是在打呼。对对对，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嘛，挨了这一刀、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呢在这个治疗上呢有一些这个常见的有误区、啊嗯、哎，比如说我们前面呢它有些就是止鼾的这个神器呢能根治，
1: 对，
0: 这个是不能根治的，
1: 嘴巴粘上
0: 不能根治的。
1: 那是那会窒息啊，
0: 其实是有
1: 风险
0: 的。对对对对对，嗯嗯，
1: 所以
0: 你这个鼻贴呀什么喷剂呀，你只解决这个鼻腔的这一些问题，你对这个咽颚部的这个塌陷你没解决、
1: 嗯、对对对，
0: 所以属于这个治标不治本。他憨是不憨了，那个声音是没了，但是他这个呼吸还是有暂停的呀、
1: 嗯嗯嗯、然后那个血氧饱和度也是很差的，
0: 对对对对对、嗯、还有第二个误区呢，他有些人认为呢打呼噜呢不用治啊，就像我们前面去聊的，这个打鼾呢是一个源头性的疾病，尤其是这个合并有高血压的、
1: 嗯、
0: 有糖尿病的这些人呢，一定在自己本身有打鼾的，一定要呢去进一步呢去明确一下，因为你可能你一个很难治的血压高呢，你通过把打呼的问题给解决了，你血压也下来了。
1: 是的、
0: 嗯、
1: 是的啊、
0: 嗯，
1: 也是希望生活当中哈、啊，如果说您有这个打呼噜，然后受此困扰的一些朋友们啊，
0: 嗯、
1: 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可以及时的去医院来寻求医生的帮助，是吧？把我们检测之后，如果发现哎，其实你这打呼噜可能就是一个纯生理性的，并没有对身体造成任何影响的话，咱们也可以放宽心了啊，好好睡觉。
0: 嗯、对，
1: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呼吸内科的何芳主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何医生，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1: 好，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说是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4: 饭没吃几口就腹胀嗳气恶心，这些看似普通的胃部不适还可能是胃动力出了问题，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胃清瘫。最近啊，话题这种胃病做胃镜也很难发现冲上了热搜，也让它走进了大众视野，引发关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会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为什么胃会瘫了。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我们常说女人如花盛放在最美的季节，今天岁月流声，我们给你一枝花开的时间，听花一般的女人吟唱花的心事，一起来听一枝花。

这是彭羚1999年的作品《一枝花》，很难想象这是一首25年前的作品。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国语版本，而相比较而言，我个人更喜欢这个粤语版本的歌词。即使给我盛放的蔷薇，贪恋的只是那愉快的气味，由彭羚女人味十足的嗓音唱出来，就有一种十分妖娆妩媚的美感。蔷薇花开时绚烂如云霞，但是或许只需要一夜的风雨，它就会悄然凋谢。这也有点像演唱者彭羚，在香港流行乐坛前有王菲后有郑秀文的情况下，夹在中间的彭羚花期也稍显短暂。好在我们看过她盛放时的绚烂，即便那份美丽只是短暂的，依旧会让人魂牵梦绕。

风中野花孤芳一世。这首《野花》收录在林忆莲1991年的传奇大碟《野花》当中。有人说林忆莲最成功的时期是她遇到李宗盛之后，确实李宗盛为林忆莲创作了太多的经典，可是李宗盛笔下的林忆莲好像太过于商业化了，而《野花》当中的林忆莲才真的是让人惊艳。在这首作品当中，当时只有25岁的林忆莲把声音的表情刻画到了极致，往昔的情意绵绵，耳鬓厮磨，一朝终付流水。著名学者马未都曾经评价说，中国古典美的四大形态，他说最高境界是病态美。借用他的话，这首《野花》真的是美到病入膏肓。我记得有乐评人这样形容《野花》当中的林忆莲：好一只一世独立的绝色野花，断送一生憔悴，只消一次凝眸。我们继续听花开的声音，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这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老歌《水中花》，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蔡幸娟的翻唱。我最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花呢？如果真的存在，该有多美？或许真的是那种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1: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将要留住一抹红。
0: 听完了蔡幸娟给我们带来的《水中花》，我们再听一听郑怡带来的《海上花》。

今天我们一起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繁花盛放的季节，听花样女子吟唱花的心事。我们也在这首《女人花》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希望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生父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
1: 真的修不好了，彻底废了。
0: 陶乐琪欲哭无泪，抱着头磕碰着柜台，把店老板给吓坏了。
1: 大哥，大哥，没事吧？
0: 陶乐琪连滚带爬地离开了维修店。
1: 大哥，大哥。
0: 这时，

0: 林哲好奇地看着顾星岩塞到他手里的 U 盘。
1: 这个 U 盘哪儿来的？
2: 我从陶乐琪那里偷来的。
1: 你又去见陶乐琪了？没什么危险吧？你就这么把这个 U 盘从他那儿拿走了，他不会发现吗？
2: 我掉了个包，我用一个新的 U 盘
3: 才一样。
4: 这个我真的没有发现。其实也，你是不是对他有成见？
5: 董事长，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顾星岩人畜无害呢？
4: 其实他是不是人畜无害，甚至他不是人不是畜，而是妖是怪，都没关系。关键如今的东陈之局，需要他这一枚我下的棋子，所以你放心，我会留心顾星岩的。啊，我太太他们差不多快到了，我们去接他们。
5: 好。
0: 下午，林威开车把李卓然的妻子和儿子接了回来。李卓然和孟潇潇已等候在别墅前。
4: 林，林，一路辛苦了。
6: 还好。
4: 爸爸啊，哎，哎呦，又长高了。
6: 卓然，你可是瘦了。
4: 没有啊，啊，给你们介绍，我太太黄佩英，我公司的销售部总监孟潇潇。
7: 李太太您好。
6: 你好。听李生经常说起你，孟小姐很能干啊。
7: 没有，是董事长调教的好。
4: 啊，对了，我最近比较忙，可能没时间陪你们，那我就让潇潇陪你们去转转。
6: 好的。
4: 好，回家吧。嗯，来。哇，长这么高了。
0: 马静得知装有重要数据的 U 盘无法恢复，重重赏了陶乐琪一个大嘴巴。
8: 怎么会跑到红箱里头呢？
9: 我当时真是喝大了，我这什么都不记得。
8: 你个土匪子，就你这副德行，你耽误我大事儿，你知道吗？我问你， U 盘里有什么东西知道吗？
9: 这么多年，我这是经手的往来账目，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然后我还往里存什么来着，我真不记得。
8: 有备份吗？
9: 妈跟你真会开玩笑，这么重要的东西哪儿敢有备份，就给你一份。
8: 你个推班的，班干班干，别别，
9: 真错了。
8: 把U盘给我，快一点。
10: 爸，数据要是恢复了还则罢了，要是恢复不了，你我还有咱们弟妹全都得遭殃，知道吗？你知道个屁。
9: 我看小心，
8: 一点都不知道给我记性，
9: 还其他省事，
8: 你耽误我大事了，知道吗？我告诉你小子，要是数据恢复不了，我就把你扔到非洲喂狮子。
0: 沈博兴冲冲地走进林毅的办公室。
11: 老大，老大，地美那边有新情况了，是地美一个助理啊透露了消息。
12: 地美的助理也是你们那个叫什么助理联盟的人啊？
11: 不是不是，他不是我们那群的，但是我朋友圈里有一个认识他们助理的人。
12: 哦，透露了什么信息啊？
11: 那个助理啊，在朋友圈里啊，满世界找能够恢复 U 盘数据的人。
12: 为什么呀？
11: 听说这个马静啊，丢了重要的文件了。
0: 下班后，林毅来到林哲的住处。
12: 林哲，
13: 哎，哥，
12: 没吃饭的吧？路过这儿，给你买了点你爱吃的蟹粉小笼包。怎么样？
13: 还是我亲哥对我好啊。哎哥，我刚好找你有事儿。这是顾星岩从陶乐琪那儿拿到的。
12: 陶乐琪？顾星岩跟陶乐琪见面了？
13: 对啊。
12: 哦，这里是什么呀？
13: 地美矿业洗钱的黑账。

0: 这就是马静丢了的那东西。林昭，这 U 盘我得带走。
1: 那不行，我答应星爷了，帮他保管，我不能失信。
0: 你拷贝了吗？
1: 拷了。
0: 给我也拷一份。你放心啊，绝不会把你和古心妍出卖了。另外啊，你这笔记本电脑我重用了，把文件给我拷进去，做一个数据伪装的界面，就打开 U 盘就跳出来那种。然后把你这里的文件全删光，哥再给你买一新笔记本，明白吗？
1: 星哥，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做。
2: 这一天是地美矿业和璀璨珠宝签约的日子，马进和陆西里面前摆放着即将签字的合同。
3: 这一刻激动人心吧？
4: 对我自己，对璀璨，都是划时代的一刻。
3: 只要你签了字，优质矿产的10%的股份归你了。
2: 林毅拎着电脑包走进了会客厅，马进和陆西里都很诧异。
5: 马总，
0: 马总，
3: 你怎么来了？
0: 抱歉，打断你们的好事了。我听说马总好像丢了点什么东西，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3: 对不起，失陪了，借由说话。
4: 马总，马总，
3: 签。
2: 马进把陆西里晾在一边，领着林毅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3: 你刚才说我丢什么东西了？
0: 当然是最近让马总头疼的东西。我想我就不用过多的提醒了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能为马总分忧就好。正好我略微懂一点数据恢复，要不要试试？
3: 试试。
2: 林毅从包里拿出林哲给他准备好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向马进一伸手。马进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陶乐奇给他的 U 盘，放到林毅的手上。林毅把 U 盘插上电脑，装模作样的一通操作，然后看着将信将疑的马进。
0: 损坏之后没有再拷贝什么新的东西进去吧？要那样的话，神仙都帮不了忙。
3: 没有没有。
2: 这时林哲安装的程序被启动，显示屏上出现了修复程序成功的提示。
0: 验验货吧。
2: 显示屏上果然出现了陶乐奇 U 盘上储存的文件。马进喜出望外，立刻拔下了 U 盘。

0: 工作室现在刚刚建立起来，所以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还要请您多多担待。
1: 郭经理，你客气了。
2: 还好，我派过来的员工也都是我们财务部新招进来的新员工，
1: 环境艰苦一点。

0: 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留存过这样的一幅画面，父辈老旧的汽车 CD 机循环播放着田震的歌声，车子飞驰在高速公路，车厢里长辈与少年一同放声的合唱。在厚重的情绪过后，我们要把节奏轻快起来。时间来到了1997年，这首由阿牛完成词曲创作之后，又由任贤齐翻唱，收录在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的这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重新演绎的版本大火，不仅传唱了大街小巷，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斩获了诸多的奖项。不知道在你的记忆当中，是不是也有那样的一段时光，烈日当头，皮肤晒得黝黑，一群少年扯着嗓子大声地唱着这首歌，简单直白，热烈莽撞，那就是最真实的少年意气。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

时间来到了1998年，随着电视剧《水浒传》的热播，一首扎根民间土壤的作品响彻了全国。这首主题曲出自音乐家赵季平老师之手，大量吸取了民间传统音乐的养分，再进行现代化的编曲重构，造就了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配器融合了民族打击乐和通俗的乐队，节奏铿锵，气场开阔，刘欢的演唱荡气回肠，情真意切，把江湖好汉的坦荡豪迈演绎得淋漓尽致。

首歌年少的时候听会觉得朴素的，甚至有一点点土气，但是历经了岁月再回头聆听，才懂得作品背后的格局，到底是歌曲变了，还是我们已经在悄悄长大了呢？英雄的豪情落幕，我们要回归普通人的爱情的故事。1998年，张宇和十一郎把属于他们的浪漫写进了旋律当中。1997年，两个人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市区方面整体路况都比较畅通，电力路、大西路现在车辆不是太多，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大市口中山东路、解放路目前车辆上升情况不是很明显，看到长江路、玉泉路车辆通行正常，比较忙碌的地段是在低楼街、烈士路南北方向，车辆在慢慢的增加，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路面情况，减速慢行。以上就这是。

0: 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关注到缓行路段，G42沪蓉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无锡北到无锡沪通路段受到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9: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8: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0: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1: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0: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2: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3: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陡坡、减速带或异常物体，所以一定要减速通过，尤其在夜间视线不太好的情况下更要如此。但有的司机开车时并不注意，难免会托底伤到汽车底盘，那么出现

托底该怎么处理呢？有哪些避免汽车托底的办法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托底之后，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下车查看车辆受伤部位。如果障碍物很大，车速稍快，可能就会伤到底盘多个部件，一般不建议继续行驶。如果发动机和变速箱油底壳受到严重撞击，会导致漏油，水箱被撞坏，就会漏冷却液。所以托底之后，先查看底盘有没有漏油漏水，如果确认发生了，就千万别继续开了，直接报保险公司就可以，然后等待更换或者维修水箱，换油底壳。这几项费用都不少，如果有的部件变形，还要涉及到整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空调水滴水位置恰好在发动机后方靠近右侧的位置，所以别把空调水滴水当成是水箱液体泄漏。

果托底位置不是油底壳这种地方，一般不会有液体露出，那么建议您再检查托底位置，看看有没有大的变形，比如水箱框架变形、排气管变形、三角臂变形等都能轻易看出来。如果障碍物不大，车速不快，可能既没有漏油也看不出变形，那么就可以继续向前开一段试一下车，看有没有异常。常见的异常有跑偏、异响、打方向很费力等，再就是踩踩刹车看是否正常，因为刹车油管从底盘穿过到了后轮，托底也有可能伤到它。如果没有异常可以正常行驶，如果自己不确定可以直接叫救援。刚才我们

0: 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夜里出现，晚上出门记得随身带上雨伞，防备降雨。明天呢依然是小雨天气，气温22度到29度，近期雨水呢会变得多一些，大家户外活动的话请留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5: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3: 停车、就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6: Hola。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出现我们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造成汽车托底的第四种情形就是减速带，那易损伤部位呢，就是前保险杠的下沿、排气管。应对的方法呢，就是要减速通过，遇到较高的减速带可以斜着通过。那第五呢，泥泞道路易伤的部位就是前保险杠、悬挂。泥泞道路上开车，路面上有很多被扎起来的凸起和凹陷，如果正好裹着石头，难免会碰伤前保险杠、底盘。建议您遇到这种路段最好绕行，实在不行呢就减速行驶，同时使用考驾照时的单边桥项目技巧，避免托底。第六呢，路面有异物，这个易损伤的部位就是油底壳、悬挂还有排气管，这是损伤汽车底盘最严重的情形。如果被大石头等异物卷到车底，就很可能对底盘造成严重的损害。应对的方法就是开车的时候要留意路面，发现异物提前减速绕行，千万不要冒险跨越过这些异物，能躲就躲，避免托底。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目前的梦溪广场沿线到花山湾路等待车辆会比较集中，大约需要1到2个红绿灯才能完全的消化。天桥路、运河路处于高峰的状态，排在队伍后面的车辆一定要多一点的耐心。丁卯高架焦山路的匝道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通行节奏已经变慢了。看到在九华山路到中山西路一线车辆也是非常的忙碌。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修路口车辆通行都不是非常顺畅，处于车多缓行的状态。早高峰的时间人车流量都会多。